0: 好，今天呢，在这个早间出行穿越雨雾的过程当中，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因为这个雾气蒙蒙的天气对大家的行车视线，尤其是在高速公路上行车，大家尤其要注意这个行车的安全。
1: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在高速公路上行车时，突然发现错过下道口了怎么办？一脚急刹，迅速倒车，这些错误而且危险的做法千万不可取，不仅将面临扣12分、罚200元，更是可能造成严重后果。高速公路上行车时，一定要提前了解路况信息，留意出口指示牌，以便提前变道。如果因为一时大意错过了出口，一定要继续行驶到下一个出口，掉头开回来，切不可倒车或逆行。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好，这个时间呢，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 YFM90.8 的电波。最近呢，有装修计划的朋友，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啊！我们的老朋友最近呢过11周岁的生日，非常的豪气。这就是我们90.8多年的家装战略合作伙伴匠人制装，11周年的店庆呢，为您抽黄金大奖，还抽49999元的大额免单。现在抢定装修，送您全房空调，而且呢是有几个房间就送您几台，还有零元升级制邦的 ENF 级的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这些电器好礼都是免费送的，全房19件芝华士家具，全房灯饰窗帘通通免费送，您直接可以拎包入住。最重要的就是匠人制装的材料价格施工呢都是透明的，大到瓷砖地板这些主材，小到开关插座，通通不限量任意用，水管电线更是不限米数，全房换新，施工不合格直接是砸掉免费重装。有需求的听众朋友呢，大家可以来拨打电话0551-6556-0303 6556-0303。
1: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予官爵，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

好，早间的8:06，欢迎您继续通过 FM90.8 的电波感受周末的轻松时光。已经步入到5月的下旬了，现在呢，紫外线的强度已经是飙升了。那不少人在出门的过程当中呢，短短啊片刻的时间，皮肤就会明显的发烫、泛红。那有朋友也说，啊，这样的阴雨天气是不是紫外线它就不强了呢？真的不是哈，其实有的时候在阴雨天气，或者说在其他的季节，比方说在春天，比方说在秋季的时候，有的时候紫外线依然比较强势。所以日常呢，仅靠防晒霜防护真的是远远不够，特别是现在温度越来越高，这个夏天其实已经感受到这种夏天的热浪了哈，这个越来越热的季节当中呢，一件靠谱的防晒衣去恢复我们的这个皮肤，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今天呢，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夏季的刚需战袍拿出来和大家进行分享，那就是奥莱直发的北面连帽防晒衣。我估计最近有些朋友呢，都已经在进行在网上看呢，或到实体店当中来进行试穿、进行选择了。那正好呢，我们的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当中有这样一个福利款，真的要安利给大家，就是品质又好，防晒的指数非常好，另外呢就是价格真的是这种诱惑啊，阻挡不了哈。我们商城的夏日福利是震撼来袭了，一件只需要多少？299。我们要特别介绍一下这样一款防晒衣，它采用的是先进的原纱防晒的这样一个工艺，而且有一点特别重要，就夏天的这个衣服，很多朋友可能会频繁的去水洗，对吧？因为容易出汗嘛。很多朋友担心，你说频繁水洗会不会导致衣服变形啊？或者说会不会导致它的这个防晒的性能会下降呢？告诉大家，您这个担心完全没有必要啊，因为它采用的是原纱的防晒工艺，所以说呢，它频繁水洗没有任何的问题。夏天反复洗涤大概数十次，防晒的性能依旧是稳定在线。我们特别帮大家来看了一下啊，它是那个一体式的连帽设计，非常时尚，会周全的护住我们的面部和颈部，就是脖颈的这个位置。哎，这一点也很重要啊，就是有人到夏天的时候呢，面部和脖颈的颜色完全不一样。就是面部进行防晒啊哈，或者是一些遮挡，但是脖颈呢就忽略了。但是这一款连帽设计非常好，就是无微不至的这种呵护，而且它是全方位的隔绝日晒。微宽松剪裁，包容性特别强，你可以内搭一下 T 恤，不受任何的束缚，上身非常的利落，而且不显臃肿。它是男女同款，四种颜色可以供您挑选，您可以到我们的乐购908商城现在就去看一下，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欢乐的乐，购物的购啊，它有白色、浅绿色、黑色和米白色可以供您选择。那么日常选购呢，按照常规尺码下单就可以了，偏爱宽松穿搭风格的朋友呢，您可以选大一码，这样会穿起来更加的舒服，更加的宽松一些。健身户外出行的穿搭都是尽显格调。刚才说了，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夏日专属福利，单件售价只要299元，奥莱直发，库存呢是实时更新的，款式尺码的消耗呢速度是非常的快，因为最近我知道很多朋友都想买啊，所以喜欢的话赶紧下单，不要犹豫。那么除了这款硬核的防晒衣呢，还为大家带来一款这个轻量的休闲鞋，就是昂跑。大家知道昂跑是来自于瑞士的专业运动品牌，它以什么科技闻名呢？轻盈缓震，舒适贴合，深受这个全球爱好者的这样一个喜爱和青睐。但是价格真的还挺贵的，我们看了一下官网的售价，一双要1000加啊，1000多块钱。但是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大家知道进行夏日的特惠，一双才多少？399。奥莱直发男女同款，尺码呢帮您看了一下是36到45码，都有7款颜色可以供您选择，简约亮色兼备，搭配各类衣服都非常的好看。哎，搭配刚刚我们说的这个北面的连帽防晒衣，也特别的时尚，特别的轻盈啊，轻松拿捏时尚感，既有大牌的品质，又有那种极致的舒适，所以赶紧来解锁一下昂跑专属轻量舒适出行的这种体验。轻量出行，我觉得在外面无论是逛街啊，或者是去旅游啊等等，我觉得舒适，鞋子穿的舒服太重要了，就很轻盈。好，非常简单，参与我们的乐购908的这样一个下单哈，您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一下
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908是阿拉伯数字，或者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就可以直接进入到商城去下单购买啦。下单的过程当中啊，您去购买的过程当中，您可以逛一下我们乐购908商城，涵盖了上千款的好物，什么美妆啊、服饰啊、生鲜啊、酒茶呀、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等啊，您可以随心的去选购。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惬意的时光，用节奏唤醒你的心灵，驱散路上所有的疲惫。
5: Never stop the music, we play your choice。
4: 随车听音乐，用最硬的音乐陪你一起出发。
6: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7: 未成年人自我防护能力较弱，溺水、交通、火灾等风险需重点关注。合肥市安防办提示，健全家庭、学校、社会协同防护机制，强化安全宣传教育，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责任。近期多雨天气，需教育孩子远离积水路段、低洼区域、河道边坡，防止滑倒、跌落、溺水意外发生。社区开设安全小课堂，定期开展主题实践活动，普及自救互救知识，多方合力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好，这首老歌来自孙燕姿的《超快感》，感觉对了就要出发，真的在出发的过程当中别忘了锁定我们的 FM90.8的电波， 有路况您可以直接发，或者说生活当中的任何疑问。一位叫做格的朋友在微信平台当中给我们留言说，说刚刚你们推荐的这个乐购908商城的那款这个防晒衣 怎么去购买非常简单呀，就是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一下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908呢是阿拉伯数字，或者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直接点击乐购908进入到商城下单就可以购买了。确实现在紫外线的强度呢是不断飙升当中，炎热的夏天就要来到我们身边了哈，所以说靠谱的防晒衣 真的是夏天出行的必备好物，光靠防晒霜的防护真的是远远不够，有的时候真的是会把这个皮肤身上的皮肤晒得发烫泛红，甚至是晒伤了。那今天我们强力推荐的夏季刚需战袍就是奥莱直发的北面连帽防晒衣，它是男女同款，四种颜色可以供您挑选，看你喜欢哪种颜色啊，白色、浅绿色、黑色和米白色，尺码呢从190斤到170斤都可以去穿。 我们乐购908商城的夏日福利啊，真的是超级给力，一件只需要多少？299。 而且呢，这款防晒衣采用的是先进的原纱防晒工艺，夏天如果说频繁水洗的话，真的丝毫不用担心啊。有朋友可能会担心这个防晒性能会不会降低，不会， 真的不会，因为它整个夏季就算你反复洗涤了数十次，防晒的性能依旧是稳定在线，也很漂亮很时尚。它是一体式的连帽设计，可以非常周全的护住我们的脸部包括脖颈啊。除了面部的这个防晒之外，您脖颈的这个防护也很重要啊，特别是很多爱美的女士要涂这个颈霜，是不是？因为颈上如果有一些这个颈纹的话，真的会特别影响它的这个形象。 所以说选择了我们这样一个北面的连帽防晒衣之后，大家就没有这方面的这个担忧了，它面部和脖颈的防护非常到位，而且它属于那个微宽松的，包容性特别强。 内搭T 恤这个活动呢不受任何的束缚，上身特别的利落，不显臃肿。日常选购呢大家可以按照常规尺码下单，但是有些朋友我知道就是特别喜欢那种宽松的风格，穿搭风格，建议大家 您可以选大一码啊，健身呢，户外出行的穿搭都是尽显格调。商城夏日的专属福利，单件售价299，奥莱直发，库存呢是实时更新的，款式尺码的消耗速度非常的快，因为最近很多朋友都在选这个防晒服，所以呢，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赶紧下单。除了这样一款硬核的防晒衣呢，还为大家带来了一款昂跑轻量休闲鞋。昂跑这个品牌，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瑞士的专业 运动品牌，它以什么科技闻名全球呢？就是轻盈减震，轻盈缓震，舒适贴合。官网的售价真的还怪怪贵的啊，一双呢是1000加。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夏日特惠，一双仅需要399，399元。奥莱直发男女同款，尺码呢是36到45码都有，七款颜色供您选择，简约亮色兼备，搭配呢各类衣服都非常的时尚，特别的好看。 就是既有大牌的品质，又有极度的舒适，赶紧去我们的商城下单。去商城特别简单，您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一下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908呢是阿拉伯数字，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底部菜单栏直接点击乐购908就可以了。 那么今天呢，大家上我们乐购908商城，您去选购的过程当中也会发现，我们刚刚推荐的北面连帽的防晒衣，还有刚才说的这个昂跑的这个轻量的休闲鞋，搭配也是非常的好看，特别的时尚啊。908商城呢，涵盖了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千款好物，大家可以随心的去选购。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您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
2: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和大山的那一面，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存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来，和我一起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 1FM90.8。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我们一起来说说双休日的天气究竟怎么样啊？这个最近的雨真的是天气舞台的关键词了。今天白天呢，全省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呢依然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大别山区南部和江南的大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会有大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6到28度，江淮之间28到30度，江南30到32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9到21度，淮河以南22到24度。目前合肥阴天，室外的温度23度，合肥空气质量指数115，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好，另外提示大家，安徽 EDC 福利抽奖开始了。即日起呢，新办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可以参与抽奖。中奖率是多少？100%啊！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等，好礼等着各位。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赶快通过安徽 EDC 服务的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的 APP 去办理吧。更多详情呢，请咨询0551963699。
1: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2: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3: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4: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1: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5: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1: 是哪一刻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6: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1: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6: 谢谢。
7: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1: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8: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1: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

好，早间的8:41，欢迎您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 FM90.8，我是主播一鸣，继续陪您在路上。随着听音乐，各位想听到的早间的醒脑音乐可以继续发到我们的微信当中，包括您无限循环的一些好歌、私房音乐，欢迎您继续推荐。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3、2、1，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早间的8:46，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FM90.8 音乐大放送。把这首歌呢，来自蔡依林的《大艺术家》，特别送给微信平台当中的一位叫做十九趁年华的朋友。他说呢，想点播这首歌慰藉周末还在加班的我们以及他们。好，我们都在加班，都在工作的第一线。

好，8:49，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90.8，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随车听音乐。奥妙说啊，今天是孩子18岁的生日，哇，那是一个重要的生日啊，人生当中的一个重要时刻。他说特别想通过90.8的电波呢，点播一首汪峰的《怒放的生命》，希望在未来的日子当中，孩子事事顺利，梦想成真，高考如愿。来，祝福通过一首歌完整送给你。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制装十一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
7: 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8: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9: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9: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1: 好，周六上午的9点01分，走进这个时段的正点播报。首先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国内方面。今天凌晨，国家体育总局、中国足球协会分别向在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获得亚军的中国队致贺信。昨天，全国首个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在北京发布。今后，每一台出厂的人形机器人将会拥有独一无二的数字身份证，从生产、销售、使用到报废回收，全程可追溯。好，再来关注一下省内方面。今年的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是全国的安全宣传咨询日，计划当天在合肥组织开展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主场活动。好，最后呢，我们来刷新一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5月22号，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在第11次审议大会纽约联合国总部结束。大会主席、越南常驻联合国代表杜雄岳表示，会议未能就成果文件达成共识。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中安在线客户端，是由黄英编辑，一鸣为您播报。感谢大家的收听。

0: 好，这个时间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最新的信息。受到雾天的影响，徐淮富高速的淮北西、睢西北、萧县西、萧县北入口封闭。受到雨雾天气的影响，德上高速的砀山北、砀山入口禁止七座以上的客车、危化品车、三超车上道。因为施工的需要呢，继4012利宁高速郎溪东段即将进行交通管制。那么在第一阶段，5月27号早上的8:30到28号早上的8:30，郎溪东收费站以及市捷枢纽部分方向会封闭。那么这是第一阶段啊。那么到了第二阶段，5月28号早上的8:30到7月5号晚间的6:30，郎溪东收费站全封闭，主线应急车道封闭，其他车道呢是正常通行的。往返郎溪，请大家从郎溪北或者是十字收费站上下。所以呢，通过90.8的电波，我们要特别提示啊，一定要提前规划，服从指挥。那么具体的绕行路线，您可以拨打051-63458-908，63458-908。
1: 兄弟，上个月你说还我那钱，哎，你说我这记性，我现在正在外出差，回头就转。

0: 老公，你这榴莲哪儿买的？
1: 哦，楼下水果店搞活动买的呀。
0: 不对吧，小票上明明五斤半，放咱们家秤上才四斤七两啊。
1: 哎，不能吧，太缺德了。
2: 你怎样，你的世界就怎样，与诚信同行，方能一路通行。

0: 好，上午的9:05，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0.8 的电波。最近呢，有装修计划的朋友呢，真的是有福气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老朋友过11周岁的生日，给的福利非常非常的实惠啊！就是我们90.8多年的家装战略合作伙伴匠人制装，11周年的店庆抽黄金大奖，还抽49999元的大额免单。那么现在呢，抢订装修还送您全房空调，你们家有几个房间就送您几台空调，还有零元升级志邦 ENF 级的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这。这些电器好礼呢都是免费送给各位，全房19件芝华士家具，全房灯饰窗帘通通免费送，您可以直接拎包入住。最重要的就是匠人制装，材料透明，价格透明，施工也是透明的，大到瓷砖地板这些主材，小到开关插座，通通不限量，任您使用。水管电线呢更是不限米数，全房换新，施工不合格直接是砸掉，免费重装。所以找他们家真的特别靠谱，特别放心，还能省钱。有需求的朋友啊，想要装修的，大家可以拨打电话051-6556-0303 656-0303。
1: 给你5秒钟，你能做什么？开车系上安全带，让自己更安全。看电影前，把手机调成静音，就不会打扰别人。拿出车载垃圾袋，把垃圾放进去，别随手扔。开车经过斑马线，主动减慢车速，让行人先过。无需提醒的自觉，为别人着想的善良，就5秒钟。其实，你能做很多。
2: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好，上午的9:08，我是一鸣，欢迎您继续关注 FM90.8。好，刚刚看到一位听众朋友在微信平台当中问啊，说你们今天节目当中推荐的北面的那个防晒衣，北面连帽防晒衣啊，他说这个有黑色吗？当然有了，有黑色啊，除了黑色之外呢，还有白色、浅绿色，还有米白色啊，看你的选择。我的话肯定要选择黑色，我觉得黑色大家知道更显瘦，更修身一些啊。当然我觉得穿白色呀、浅绿色啊，包括米白色，在夏天可能会更加的清爽一些。确实啊，步入到五月的下旬了，这个紫外线的强度真的已经在不断的飙升当中了。不要看现在是阴天，不要看这两天老是下雨啊，但是如果说大家不注意防晒的话，你的皮肤可能就会发烫啊、泛红啊等等。日常的靠这个防护霜、防晒霜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买一件靠谱的防晒衣才可以，它才是夏天出行的必备好物。所以今天呢，我们等于是把夏季的刚需战袍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方面有品质，另外一方面呢，价格真的实惠啊。奥莱直发的北面连帽防晒衣，它是男女同款，四种颜色可以挑选，刚才也说了，这个尺码呢，从90斤到170斤都有选择，都可以穿。关键是我们的 logo 908商城的夏日福利，一件只需要299，而且它的工艺特别的到位，它采用的是原纱的防晒工艺，夏天的时候你不怕这个衣服频繁水洗，就算洗十多次没有关系，它的防晒性能依旧是稳定在线的。而且呢，我觉得它的细节做得很到位，它是一体式的连帽设计，就不光对我们的

0: 面部皮肤啊，护住这个面部皮肤，还有脖颈这一块，它都是可以考虑到全方位的隔绝日晒。版型方面它是微宽松的，包容性特别强，内搭 T 恤，活动不受任何的束缚，上身利落不显臃肿。建议大家呢购买了以后就日常选购的时候按照正规尺码、常规尺码下单就可以了。如果说那我就喜欢宽松一些的，没关系，你选大一个码，这样的话呢也特别适合你的要求。健身呢、户外出行呢，这个穿搭都是非常的有格调，非常的时尚。刚才说了，正是因为我们的专属福利，才能单件售价达到299元这样一个非常给力的价格。如果说官网的价格大家去看一看啊，真的是远远会高于这个价格的。我们是奥莱直发，库存实时更新，款式尺码消耗的速度非常快。最近呢买这个防晒衣的朋友非常多，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喜欢就不要犹豫，赶紧下单。那么除了这样一款硬核防晒衣之外呢，还为大家带来了一款昂跑轻量休闲鞋。昂跑这个品牌呢，很多朋友并不陌生，来自于瑞士的专业的运动品牌。它以什么样的科技闻名全球呢？就是轻盈缓震，舒适贴合。穿鞋子大家知道，无论你是去旅游还是逛街，平时的这个通勤啊、出行啊之类的，舒适太重要了啊，所以说正因为它这样一个科技可以缓震，就特别的轻盈，特别的舒适，所以呢受到了全球爱好者的青睐。官网的售价呢我们帮您关注了一下，一双要1000加，但是我们的乐过908商城夏日特惠，一双才399，而且还是奥莱直发男女同款，尺码呢36到45码都有啊，7款颜色供您选择，简约亮色兼备，搭配各类服饰都特别的好看，包括您可以搭配刚才我们推荐的北面连帽防晒衣，时尚轻松，既有大牌的品质，又是这种极致的舒适，赶紧下单啊！大家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直接搜索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908呢是阿拉伯数字，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底部菜单栏直接点击乐购908就可以去购买了，就可以去下单了。其实我们乐购908商城的这个好物啊真的是超级丰富，近1000款，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还有汽车用品，1000款好物，大家可以放心的去购买。
1: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判断对错。开车的时候随意变道加塞对不对？
2: 不对。
1: 在红绿灯路口实线变道对不对？
2: 也不对。
1: 那在市区里把车开得超级快，100码对不对？
2: 特别不对。
1: 那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2: 对。
1: 啊，你为什么觉得这题是对的呢？
2: 因为我妈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玩手机啊。
3: 安徽交通广播908声音工作室提醒您，驾驶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言传身教从家长自身做起。
1: 以上内容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好了，上午的9:21，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 FM90.8。随着听音乐啊，此时此刻呢，你最想听到的一首歌或者哪首歌特别契合大家周末的心情，你可以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当中，我们实时分享。那么今天呢，我们为大家特别推荐了这个夏天必备的一个出行好物，也是夏季的刚需战袍，奥莱直发的北面连帽防晒衣，大家真的是要关注一下。我身边最近很多的朋友都在买这个防晒衣，因为确实有这方面的需求。不要看最近是阴天或者是雨天，现在啊进入夏天之后，它的紫外线的强度已经是全面飙升的状态了啊！有些朋友特别是皮肤有些敏感的，就是一晒就直接这个皮肤就有点发烫或者是泛红。如果说夏天呢大家有出行方面旅游方面的计划和打算，想带着孩子出去旅游的话，那现在提前去准备一下这个防晒衣真的很重要。这个北面的连帽防晒衣为什么那么值得推荐呢？首先它采用的是先进的原纱防晒工艺，它是无惧频繁的水洗。有些朋友担心频繁的夏天的水洗会不会导致防晒性能的降低？告诉各位不会啊，整个夏季反复洗涤数十次，它的防晒性能依旧是稳定在线。而且我们特别喜欢它的这种设计，它是一体式的连帽设计，可以护住我们的面部和脖颈，全方位的隔绝日晒，而且它是微宽松的啊，包容性特别强，内搭 T 恤活动的是不受任何的束缚，上身非常利落，很时尚。日常选购呢，按照常规尺码就可以了。如果说那我就喜欢那种宽松的，你可以选大一码啊。无论是健身呐、户外出行的穿搭，都是尽显时尚和格调。关键是价格给力啊！商城夏日的专属福利，单件售价才要299，奥莱直发库存实时更新，款式尺码消耗是非常的迅速，因为大家知道最近很多朋友都想买啊，所以说喜欢的话不要犹豫，一犹豫可能就没了。那么除了这样款硬核的防晒衣之外呢，还为各位带来了一款昂跑轻量休闲鞋，这是来自于瑞士的专业运动品牌昂跑，它是以轻缓啊、这个轻盈这个缓震舒适贴合闻名的。轻盈真的很重要，无论是你去旅游啊出行的话，逛街哈，这个穿起来就是很舒适很轻盈，太重要了。所以呢这款旅游这个昂跑鞋呢是深受全球爱好者的青睐，但是有一点，官网售价看了一下，一双要1000加。大家知道挣钱不容易啊，我们就能给大家省，就一定会考虑到大家这方面的需求。乐购908商城的夏日特惠，一双仅需要399，奥莱直发男女同款，尺码呢是36到45码，7款颜色可以供您选择，简约亮色兼备，搭配各类服饰都非常的时尚，轻松拿捏，就是大牌质感，还有极致舒适，双合一。

怎么去下单购买呢？特别简单，您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一下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908呢是阿拉伯数字，或者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底部菜单栏直接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我们商城当中了啊。进入商城你还可以点击一下别的一些这个栏目，美妆啊，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产品等等等等啊，千款好物总有一款适合您。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3: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4: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
8: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9: 好，上午9:30，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方面的动态。我们要特别提示大家，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呢会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大别山区南部和江南的大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地区大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6-28度，江淮之间28-30度，江南30-32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9-21度，淮河以南22-24度。那目前合肥阴天，室外的温度呢是26度，合肥空气质量指数115，空气质量轻度污染。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大呢，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 6556-0303。
1: 哈喽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7: 好了，上午10点01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最新的动态。受到雾天的影响，目前呢，徐淮赴高速的淮北西、睢西北、萧县西、萧县北入口进行了封闭。受到雨雾天气的影响，德上高速的砀山北、砀山入口禁止7座以上的客车、危化品车、三超车上道。
8: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上午的10:02，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 YFM90.8 的电波。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周末长知识。进入夏天啊，很多朋友都已经开始用上空调了啊，但是呢，我们要特别提示大家，这个空调长时间不清洗对大家的身体有危害，另外一方面呢，会更费电，特别容易吹出病。所以说空调使用之前的这个清洗真的非常的这个重要啊。那么闲置数月的空调如果没有清洗就直接启动，那么内部积聚的大量的灰尘啊、细菌、霉菌这些微生物呢，就会随风吹出，可能会导致像过敏啊、湿疹、鼻炎甚至是肺炎，会严重的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尤其对于老人、儿童这些敏感的人群，一定要注意啊，要

0: 警惕不清洁的空调内可能存在着致命的病菌军团菌。
1: 专业人士表示，空调使用前进行清洗很有必要。闲置数月的空调如果未清洗就直接启用，内部积聚的大量积尘、细菌、霉菌等微生物可能随风吹出，可能会导致过敏、湿疹、鼻炎甚至肺炎等，危害人体健康。尤其对于老人、儿童等敏感人群，要警惕不清洁空调内可能存在的致命病菌军团菌。此外，空调长期不清洗还会带来风量减小、能耗增加等问题。
2: 一个呢，可能风会有异味，会有最典型的就是酸臭味。其次吧，如果长期不清洗，会导致一些空调凝露、漏水。因为空调循环主要是一个风路，积尘呢会吸附在风道，尤其是风轮，那么风量就会变小。
1: 空调清洗，一种是自己在家就能完成的基础清洁，比如清洗滤网等；另一种是需品牌售后专业人员上门的深度清洗，清洁内部的蒸发器、风轮、排水槽等核心部件。那么，什么情况下需要请专人上门清洗？
2: 如果说是一年，这种情况呢，就建议您做一次深度清洗，就预约专业人员，对那个用专业设备，对这个蒸发器、还有风轮、还有内部的一些容易积尘和霉菌地方做一次深度清洗。如果说比较短时间内，那可以就是简单清洗一次过滤网，用擦拭用温水清洗过滤网，然后清洗晾干，然后用完再用抹布简单擦拭一下表面就可以。
1: 专业人士建议，家用空调一年应该进行一次专业深度清洗。如果使用环境灰尘大、有宠物或常开空调，应更频繁清洗空调过滤网。如果发现空调出风有明显异味、效果变差、噪音大、室内机出现滴水等，这时自行清洗往往起不到作用，应联系售后人员上门处理。

0: 这个夏天到了，像荔枝啊、西瓜呀、芒果、榴莲这些时令水果已经开始炫起来了啊。但是有一点呢，一鸣要通过90.8的电波特别提示您，不少水果的含糖量真的很高，如果食用方式不当，非常容易造成糖分摄入超标。就有些朋友好不容易戒了奶茶、可乐，结果呢，可能会栽在水果上。
1: 高糖水果一般是指每100克可食用部分中含糖量大于等于15%的新鲜水果。这类水果果糖、葡萄糖、蔗糖含量较高，入口甜味浓郁，是夏季水果市场中最受喜爱的品类。
2: 只靠味觉去判断甜不甜，并不是判断水果糖负担的唯一标准。一个水果是否需要控量，我们至少要看3个指标。第一呢，每100克含多少糖或者碳水化合物。第二，咱们一次实际能吃掉多少。第三，它对餐后血糖的影响，也就是血糖生成指数和血糖负荷。
1: 专家表示，判断水果是否为高糖，不能单纯依靠口感。部分水果甜味清淡，甚至口味偏酸，并不代表含糖量少，可能远超普通水果，极易被忽视。
2: 容易被酸味掩盖甜味的水果或者水果的制品，比如说像山楂、百香果，还有某些李子，酸甜口的果脯。酸味来自啊有机酸，但并不代表糖少，尤其是像山楂片、果丹皮、蜜饯、话梅、果脯、芒果干等等这类能量密度高的热带水果，比如像榴莲和菠萝蜜。榴莲不能只看它甜不甜，它的脂肪和碳水都不太低，热量密度明显要高于大多数的水果。

好了，上午的10:08，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 YFM90.8 的电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周六的特别编排，我是主持人一鸣，欢迎您继续锁定。路面上的通阻信息呢，您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90.8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追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专线05516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4: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5: 哇，小满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0: 威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上午的10:30，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变化。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呢会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南部和江南的大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地区大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6到28度，江淮之间28到30度，江南30到32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9到21度，淮河以南22到24度。好，另外呢，通过电波我们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安徽 ETC 福利抽奖开始了，即日起新办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可以参与抽奖，中奖率呢是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等好礼等您拿，告别充值的烦恼，轻松过站无忧，赶紧的通过安徽 ETC 的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的 APP 去办理吧。更多详情呢，请咨询0551 96369。

0: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哎呀，哪来的强光
0: 啊，飞天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碎雨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0: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2: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0: 好，上午的10:33，欢迎您继续停留我们的电波 FM90.8，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周六的特别编排，我是一鸣，继续陪您在路上。现在去旅游出差啊，高铁出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便捷啊。但是很多朋友心中会有这样一个疑问，大家知道高铁的车厢都会有一个连接处，很多朋友提出了这个疑问，就为什么这个连接处不漏风呢？哎，告诉各位啊，答案呢就藏在列车的风挡当中。那么接下来我们的周末长知识就为大家来说说这方面的冷知识。
1: 做复兴号的时候，有没有人和我一样好奇车厢跟车厢中间这个鼓鼓囊囊的部件到底是啥，为什么要包得严严实实的呢？其实这个叫动车组的风挡，是两节车厢中间关键连接零件。外面看到的是外风挡，由橡胶气囊加铝合金边框组成，车厢里面能摸到有褶皱的地方就是内风挡，它的底下还藏着一个车钩，专门用来牢牢连接两节车厢。
2: 那为什么设计成这种带褶皱形状的呢？
1: 你别说，这个还挺像一个手风琴，拉开能变长，挤着能变短，弯着还能变形。
2: 还有人问，这些褶皱是不是用来专门减震的？
1: 实话讲，其实顺带一点点缓冲效果并不算主业，它的主要还是用来隔音挡风，多层褶皱层层挡牢，高速跑起来不漏风，听不到呼呼的风声。其次抗风压不变形，高铁跑那么快，一面大风压直接怼过来，这个褶皱比平面可结实多了，不容易鼓包变形。那在下次坐高铁的时候，可以留心看一下咱们列车出站过道岔转弯的时候，内风挡会跟着轻微晃动伸缩，这都属于正常现象。咱们的风挡自带弹性，可伸缩变形，既不刮伤车体，又能够保持连接密封，
3: 极大的保证了咱们旅客乘坐的舒适度。
0: 这知道了吧，这个风挡系统呢就像给车端连接处穿上了一件外层啊，外面的这个外套，双层的外套，这样一来呢，列车表面就像一条光滑的跑道，空气呢会顺畅的流过，大幅的降低风噪。那么两层风挡的配合其实非常的默契，这个外风挡呢就是挡风降噪，内风挡呢就是隔音保温，这样的话这个高铁啊包括动车的车厢的连接处就会自然又静又稳了。那么现在很多人呢以为说这个熬夜之后啊，狠狠地补上一觉，连续睡10小时以上，就能够让疲惫的大脑，特别是负责高级认知功能的这样一个叫前额叶皮层得到一个充分的恢复。那真的是这样吗？说法靠谱吗？因为今天是周六啊，明天周日，很多朋友呢习惯在双休日报复性的补觉，最近呢报复性补觉反而更伤脑，上了这个热搜，我们来听听相关的解释。
4: 近日，大睡特睡修复前额叶登上热搜，很多人认为熬夜之后狠狠地补上一觉，连续睡上10个小时以上，就能够让疲惫的大脑，特别是负责高级认知功能的前额叶皮层得到充分修复。那这种说法靠谱吗？
5: 医生介绍，超长睡眠不等于高效修复，长期刻意大睡特睡反而可能损伤大脑功能。正常成年人睡眠需求为7到9小时，熬夜后偶尔一次睡眠超过10小时，可短暂代偿睡眠不足的影响，但长期如此弊远大于利。
6: 到了夜间的时候，褪黑素逐渐进入了一个分泌的高峰期，所以呢，人在夜间的时候，尤其是11点左右的时候，人会感到困倦，然后自然的就进入了一个睡眠状态。如果白天进行补觉的话，那么我们的大脑就会进入一个混乱状态。
5: 医生介绍，前额叶皮层最怕3件事：熬夜、压力、睡眠不足。大脑前额叶位于额头后方，是大脑最高级中枢，被形象地称为大脑 CEO。 前额叶发生器质性损伤后，会出现情绪和认知的异常、认知能力下降等问题。真正能修复大脑前额叶皮层的，不是赖床时长，而是深度睡眠。睡眠分为浅睡眠、深度睡眠、快速眼动睡眠3个阶段。深度睡眠是睡眠里最核心的阶段，也叫黄金睡眠。它就像给大脑做了一次大扫除加深度养护。医生介绍，如果睡够8小时还是累，问题往往出在深睡眠不足，睡眠结构紊乱。
6: 夜间的11点钟到凌晨3点钟之间的这个黄金睡眠期，如果说错过了这个时间点的话，深睡眠期会严重减少，严重影响这种睡眠质量。
7: 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8: 我在，
9: 我也在。
7: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0: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7: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现行标志。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追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30秒，我可以做什么？
6: 30秒，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反过来反复使用。

0: 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如果每人每天花30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改变世界有时只需30秒。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有商城下单。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复方甘草片不能长期服用。复方甘草片临床上用于镇咳祛痰，主要成分为甘草净膏粉、阿片粉、樟脑、八角茴香油以及苯甲酸钠。其中的阿片粉可通过抑制咳嗽中枢起到止咳的效果，但也可刺激中枢神经系统，令人产生心快感，长期服用会产生依赖性，停药后出现打哈欠、流鼻涕、冒冷汗、烦躁不安等戒断症状，因此应严格按医嘱服用，不能擅自加大剂量，也不能长期服用。如果服用3至7天症状未缓解，应及时就医。
3: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5: 喂，谁啊？
6: 喂，哎，铁柱，我是一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5: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哪招啊？没钱没学历的，
6: 包在哥身上。
7: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8: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7: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8: 正好最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5: 爸爸，救命啊。
7: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制装11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303。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
2: 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3: 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车随路行，心随生动。你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
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9: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1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

0: 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未成年人是溺水的高危人群，在我国，溺水是1到14岁未成年人非正常死亡的首位原因。孩子们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们要增强监护意识，牢记以下6点：一、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二、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要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孩子千万不要擅自下水施救。交通90.8呼吁学校、家长、社区等多方发力，筑牢青少年防溺水安全防线，共同守护未成年人生命安全。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1: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2: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
1: 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0: 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4: 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6: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9: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9: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鸡，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51-6515-5588。燕之屋。
6: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致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7: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
10: 这么便宜我也要。
9: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1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1: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中午12:30。

忘记了最近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捉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捉摸到云里。

0: 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新。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美。

水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1: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2: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1: 啊？飞天说说话了。
2: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1: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3: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

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

那扇窗，电光石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像极了

0: 在七十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入睡，你醒了。

0: Hello，大家好，我是卓越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

0: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30秒，我可以做什么？
2: 30秒，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反过来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如果每人每天花30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改变世界，有时只需30秒。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7: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1: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2: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啊？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1: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4: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8: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乐购908商城透支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1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咚，车随路行，咚咚，心随声动，咚。你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咚咚咚咚。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帮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2: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安徽交通广播文防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

0: 小时候，学校组织去看电影，你与电影屏幕的距离是十米。后来，家里有了电视机，
1: 各位观众，晚上好。
0: 你与电视屏幕的距离是两米。大学毕业，你学会上网，你与电脑屏幕的距离是0.5米。现在，你天天刷微博、聊微信，你与手机屏幕的距离是0.2米。科技让你和世界越来越近，而我们之间的距离呢？让紧握手机的手牵起他们的手，让盯着屏幕的眼看看他们渴望。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2: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3: 哦，飞天说。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3: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1: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6: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1681年，渡渡鸟灭绝。
8: 1844年，大海雀灭绝。
9: 1875年，南极狼灭绝。
7: 1883年，斑驴灭绝。
8: 1903年，南加利福尼亚猫狐灭绝。
9: 1936年，袋狼灭绝。
7: 1937年，巴厘虎灭绝。
8: 1980年，爪哇虎灭绝。
9: 1989年，金蟾蜍灭绝。
7: 2006年，白鳍豚灭绝。
8: 2006年，西非黑犀牛灭绝。
9: 2012年，平塔岛象龟灭绝。
7: 2018年，毛岛蜜雀灭绝。
8: 东部美洲狮灭绝。
9: 斯比克斯金刚鹦鹉灭绝。
7: 小头鼠海豚灭绝。
9: 夏威夷金顶树蜗灭绝。
7: 灭绝
8: 灭绝
9: 灭绝
8: 灭绝
7: 灭绝
8: 灭绝
9: 灭绝
8: 灭绝。
7: 2020年，白鲟灭绝。
10: 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报告，1970年以来，人类已经消灭了60%的鸟类、鱼类、哺乳和爬行动物。进度条只剩下40%，你愿意一起调慢倍速吗？

0: 七十五号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专线05516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4: 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非常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乐购908商城透支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1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30。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1: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2: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购908商场，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
8: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0: 好，时间是下午的17点，来关注908正点播报。先来关注的是国内方面，国家防总在今天下午3点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湖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记者从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网丝爆炸事故现场了解到，事故已经造成了90人死亡，现场搜救仍在进行。事故发生以后，山西调集了救援医疗亲师队伍755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现场处置工作。截止到今天下午的2点，送医救治

0: 23人，其中危重2人，重症2人，回家33人。再来关注省内方面，今天记者从安徽省市场监管局了解到，针对近期媒体反映的部分省市杨梅批发点违规添加脱氢乙酸及其钠盐甜蜜素问题，5月21号，省市场监管局组织全省16个市市场监管部门同步开展杨梅专项抽检，共抽检杨梅样品160个批次，经检验所出样品144个批次合格，16个批次不合格。最后再来看到国际方面，巴西警方在22号通报，警方在21号晚间查获大量假冒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周边产品，其中包括球衣、帽子和约20万张集换式贴纸。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日报公众号，由黄英编辑，达伦播报。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再来关注908高速现场。安东高速目前双向的32公里700米处进行电力线的跨越封网施工，占据了全部车道。施工时间呢是5月26号的10点到上午10点半。届时，安庆往景德镇方向所有车辆需要在生津湖服务区内容留，服务区出口封闭。届时，景德镇往安庆方向所有车辆在东流出口分流，东流入口往安庆方向匝道呢也会是临时封闭。那目前安徽 ETC 福利抽奖开始了，从即日起新办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的就可以参与抽奖，中奖率呢是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好礼等你拿，那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场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的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应用程序来办理，更多详情请您咨询0551-96369。
1: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咚咚，车随路行，心随山动。咚，您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咚咚咚咚。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2: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哇，小满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1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N。

0: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来关注908此刻气象，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是阴天到多云，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北西部和江南部分地区的是有大雨，局部有暴雨。明天早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我省山区呢是19到21度，沿江江南22到24度，其他地区呢是21到23度。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5到27度，江淮之间27到29度，沿江江南29到31度。
2: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意官爵，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
3: Talk to me.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制装十一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2: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3: 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追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全球通心动日，
7: 每月26至28日准时开启，
6: 视频会员、咖啡美食、出行福利随心选，
7: 邀请新朋友还能解锁惊喜。
6: 打开中国移动 APP 搜心动日，
7: 尊享福利不容错过。
6: 中国移动。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8: 来关注908锐评论。今年来，一键生成爆款种草笔记的 AI 写作工具不断涌现，用极低的成本批量炮制虚假的消费体验和商品推荐。近日，杭州市中院披露了一起 AI 批量代写种草笔记典型案例，原告是知名社交平台的经营者，而被告 B 公司和 C 公司共同运营一款 AI 写作工具，定期为用户呢提供种草笔记一键生成服务，并且诱导用户发户。那原告认为呢，被告的行为破坏了平台真实的种草内容生态，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被告停止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行为。那关于这一案例呢，来听到安徽瑞正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盖晓峰的分析和解读。
9: 人民法院最终判决被告公司向原告公司赔偿人民币10万元，赔偿数额的多少啊，显然不能完全凸显这个案件的标志性意义。我认为啊，这个案件的重大意义至少在于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原告公司的诉讼主体资格的认定。现在啊，各种 AI 工具以及 AI 作品满天飞，尤其是关于 AI 作品著作权的争议声音也是此起彼伏。这种情况之下，对于 AI 代写的种草笔记这类作品到底侵害了谁的权益，其实是有争议的。而作为发表作品的平台方，这个时候啊，直接以 AI 写作工具的运营方为被告提起诉讼，二者之间侵权关系的构建是非常值得探讨的。这个判例啊，在原告主体资格的认定上确实富有开创性。个人觉得，由于这类诉讼本身具有的公益属性，所以啊，人民法院在审查侵权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的时候，不应过于苛责。对于原告主体资格认定尺度的放宽，无疑对于净化网络环境，进而构建起新的适用于人工智能服务的侵权标准，是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的。其二，判决创造性地提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侵权行为4要素判定法， 为类似案件的处理树立了标杆。这个四要素判定法对于其中的两点要素认为非常有必要跟大家分享。一是要求被诉服务啊要以特定场景作为应用层，简单说来啊，就是要具有明确的指向性，指向目标必须包括原告公司的产品或者服务。这一要求啊，被诉服务并非通用的 AI 工具，这要素解决的实质问题就是我们前面所说到的原告资格问题。我对其的评价是，这一做法还是比较克制的，并没有因为这类诉讼的公益性质而对原告资格进行无节制的放宽，体现了司法的审慎性原则。二是对于被诉服务的盈利性有要求，当然啊，基于目前网络环境的现状，这个盈利性要求其实略显宽泛，并不以单纯的现金或者流量作为判断标准。这要素啊，兼顾了传统侵权行为的边界与现实网络环境的特点，确实是属于成现实网络环境的特点，确实是属于成现实网络环境的特点，确实是属于承办法官司法智慧与技巧的体现。当前啊，正值人工智能的浪潮风起云涌之时，个别时候啊，难免会有你。

0: 08瑞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再来关注高速信息，因为施工的需要，继4012利民高速郎溪东路段呢即将进行交通管制。那第一阶段呢是从5月27号的早晨8:30到28号的早间8:30，郎溪东收费站及市捷枢纽部分方向呢进行封闭。而第二阶段是从5月28号的早间8:30到7月5号晚间的6:30，郎溪东收费站将会全封闭，出现应急车道封闭。那其他车道啊是正常通行。往返郎溪，那请您从郎溪北或者是十字收费站来上下高速，请您提前规划，服从指挥。具体绕行路线，您可以拨打0551-63458908。
0: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3: 未成年人自我防护能力较弱，溺水、交通、火灾等风险需重点关注。合肥市安防办提示，健全家庭、学校、社会协同防护机制，强化安全宣传教育，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责任。近期多雨天气，需教育孩子远离积水路段、低洼区域、河道边坡，防止滑倒、跌落、溺水意外发生。社区开设安全小课堂，定期开展主题实践活动，普及自救互救知识，多方合力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0: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4: 近日，省应急管理厅组织召开全省工贸行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专题视频培训会议。会议要求各地要聚焦有限空间作业、用电防火、危险化学品使用、外包作业队伍管理等关键环节，持续强化安全管理。督促相关企业严格落实有限空间作业安全风险管控责任措施，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深化金属冶炼企业安责险预防服务，充分发挥安责险在事故预防中的支撑作用，强化科技赋能，充分运用安全风险监测预警系统，及时规范处置各类报警预警信息。会议强调，各地要提前研判夏季高温、雷电、暴雨等极端天气对安全生产的不利影响，切实抓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紧盯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确保安全度汛，严防自然灾害引发生产安全事故并耦合发生，有效防范和应对各类灾害事故，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这是乐控908。进入到五月中旬之后呢，紫外线的强度已经是飙升了，很多人出门可能就是短短的片刻，这皮肤啊就明显的发烫泛红，而日常仅靠防晒霜的防护呢远远是不够的，而一件靠谱的防晒衣，那这是夏日出行的必备好物。所以今天啊，咱们要把夏季刚需战袍拿出来和大家分享，那就是奥莱直发的 The North Face 北面连帽防晒衣，男女同款啊，四色可选，有白色、浅绿色、黑色和米白色，那尺码呢是从90斤到170斤都是可以穿的。乐酷908商城夏日福利呢，一件呢是只要299元。而这块防晒衣采用的是先进原纱防晒工艺，无惧频繁水洗，而整个夏天呢反复洗涤数十次，防晒性能依然是稳定在线。一体式的连帽设计，周全可以护住面部和脖颈，全方位隔绝日晒，宽松的剪裁，包容性强。内搭 T 恤呢活动不受束缚，上身利落，不显臃肿。日常选购咱们只要选择长 常规尺码下单即可。偏爱宽松的穿搭风格，可以选择大衣码，健身户外出行穿搭呢都尽显格调。商城夏日专属服

0: 单件的售价是299元。奥莱直发库存呢是实时更新，款式尺码消耗速度比较快，喜欢的话咱们千万别犹豫。那除了这款硬额的防晒衣之外呢，还给您带来一款昂跑的轻量休闲鞋，是来自于瑞士的专业运动品牌昂跑品牌，是以轻盈缓震、舒适贴合闻名，深受全球的爱好者青睐。官网的售价呢是每双啊1000加，而乐购908商城夏日特惠仅需每双399元。奥莱直发男女同款，尺码呢是从36码到45码，七款颜色可选，简约亮色兼备，搭配各类服饰啊都好看，轻松拿捏时尚感，既有大牌品质，又是有极致的舒适。那赶紧下单解锁昂跑专属轻量舒适体验。乐购908商城是涵盖了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那么也欢迎啊进入到首页随心选择。购买方式您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啊来下单购买了。那近期908的老朋友过11周年生日，豪气抽黄金抽免单大奖，就是908多年的家装战略合作伙伴匠人制装。11周年店庆啊，抽黄金大奖还抽49999元的大额免单。那现在抢定装修呢，还送全房空调，且是有几个房间就送您几台。还有零元升级制邦 ENF 级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免费送，全房的19件芝华式家具、全房灯饰窗帘也通通免费送，直接拎包就可以入住。那么最重要的是匠人制装，材料透明，价格透明，施工透明，大到瓷砖地板等主材，小到开关插座等，通通不限量任意用，水管电线呢更是不限米数，全房换新，施工不合格的是直接砸掉免费重装。如果您家里边是有需要的，赶紧拨打0551-6556-0303 6556-0303。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白住在走走走，想走走，再想又走，肩上的 laptop 很沉重，现在。

唱歌定律。我写了歌就大声唱，饿了累了就睡觉，把门关上什么也不想，沉淀释放。计划的旅行有伦敦、希腊和土耳其，随时随地出发。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追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0: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谷二零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防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4: 来关注908此刻气象。那首先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是阴天到多云，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北西部和江南部分地区呢是有大雨，局部有暴雨。凌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我省山区呢是19到21度，沿江江南22到24度，其他地区21到23度。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5到27度，江淮之间27到29度，沿江江南呢是29到31度。目前合肥市阴天，室外气温28度，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为42，空气质量优。
3: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5: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3: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5: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3: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5: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3: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5: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3: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5: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
3: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5: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4: 最后的时间是傍晚的18:32，我们看到截至今天晚间，虽然说是一个周六，但是依然呢还是有城市的出行晚高峰的。那先前呢有不少路段流量比较大，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合作化路高架桥由南向北方向，这是在五里墩上桥口的位置，目前队伍已经是排到了太湖路。另外呢，京寨路高架桥由南向北方向，现在从南一环的位置队伍啊已经是排过了南七。还有就是目前合肥市长江西路快速路呢，这是由西往东进城方向，我们看到这是在长江西路高架桥的科学大道这一路段呢是有拥堵情况的，目前队尾啊已经是排到了枫林路，这是由西往东的进城方向。好，再来关注乐购908，进入到五月中旬之后呢，紫外线的强度啊依然飙升，很多人出门呢时间很短，但是皮肤啊明显的就会发烫泛红，日常如果仅仅靠防晒霜防护呢是远远不够的，一件靠谱的防晒皮肤衣，这才是夏日出行的必备好物。那今天啊我们也是把夏季的刚需战袍拿出来和大家分享，就是奥莱直发的 The North Face 北面连帽防晒衣，男女同款，四色可选，有白色、浅绿色、黑色和米白色，尺码 呢，从90斤到170斤都可以穿。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那一件呢是只要299元。而这款防晒衣采用的是先进原纱防晒工艺，无惧频繁水洗，整个夏天啊反复洗涤数十次，防晒性能依然是稳定在线。一体式连帽设计，周全可以护住面部和脖颈，全方位隔绝日晒。微宽松剪裁，包容性强，内搭 T 恤活动的时候呢不受束缚，上身利落不显臃肿。日常选购呢按照常规尺码下单即可，偏爱宽松穿搭风格的可以考虑选大一码，健身户外出行穿搭都尽显格调。商城夏日专属福利，单件售价是299元，奥莱直发，库存的实时更新，款式尺码消耗速度快，喜欢的咱们千万别犹豫。而除了这款硬核防晒衣之外呢，还给您带来一款昂跑的轻量休闲鞋，来自于瑞士的专业运动品牌昂跑品牌，是以轻盈缓震、舒适贴合闻名，深受的全球爱好者青睐。官网的售价是一双1000多啊，乐购908商城夏日特惠仅需呢每双3。

0: 舒适，赶紧下单昂跑的专属轻量舒适出行体验。乐购买908商城呢，是涵盖了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和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也欢迎进入到首页呢随心选购。购买方式，您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那星期呢，还是908的老朋友过11周年生日啊，豪气抽黄金抽免单大奖，就是908多年的家装战略合作伙伴匠人智装。11周年店庆抽黄金大奖，还抽49999元的大额免单。那现在抢订装修还送全房空调，而且是有几个房间就送您几台，还有零元升级智邦的 ENF 级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免费送，全房的19件芝华式家具、全房灯饰窗帘统统免费送，直接拎包就可以入住了。那么最重要的是，匠人智装材料透明，价格透明，施工透明，大到瓷砖地板等主材，小到开关插座等，通通不限量任意用。水管电线更是不限米数，全房换新，施工不合格的直接砸掉免费重装。如果您家里边是有装修需要的，赶紧拨打电话0551-6556-0303 6556-0303。
1: 上个月你说还我那钱，哎，你说我这记性，我现在正在外出差，回头就转给你啊。哎，我这信号不好，先挂了。不就2万块钱吗？每天催，再催我还不还了呢。
2: 老公，你这榴莲哪儿买的？
1: 哦，楼下水果店搞活动买的呀。
2: 不对吧？小票上明明5斤半。放咱们家秤上才4斤7两啊。
1: 哎，不能吧，太缺德了。
3: 你怎样，你的世界就怎样，与诚信同行，方能一路通行。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
2: 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3: 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

0: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遗憾要告诉你，早已灵魂自由无视你，拒绝入流冲。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5: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有商城下单。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8: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0: 时间晚间的19点了，关注的本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方面。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6月19号到21号放假，共3天。今天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经超过了53万家，存量外资已经超过3.6万亿美元。再来关注省内方面，省自然资源厅、省气象局、省应急管理厅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预报，今天晚间的8点到明天晚上的8点，地质灾害黄色预警，其中呢，黄山市休宁县、一县、祁门县、池州市东至县、石台县发生地质灾害可能性较大，请注意防范，加强隐患巡查和排查，一旦发现隐患，提前避险转移。再来关注的是国际方面，韩国总统李在明今天说，将坚定不移走韩朝和平共存和共同发展道路。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客户端安徽日报公众号，由黄英编辑，达伦播报。
8: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0: 那目前呢，全省的高速公路通行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将为您有请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程瑶，你好。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河徐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至蚌埠互通段封闭施工，施工期间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合安高速安庆往合肥方向鸽子墩枢纽至桐城南枢纽封闭施工，鸽子墩枢纽安庆前山越西往合肥方向匝道封闭。

0: 临时工给您带来的不便，请您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阶段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1: 好，再来关注的是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开始了。从即日起，新办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的就可以参与抽奖，中奖率呢是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好礼等你拿。让告别充值的烦恼，轻松过账无忧，那快通过安徽 ETC 的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应用程序来办理。更多详情请您咨询0551-96369。
2: 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慢病患者在外出行需要按时服药，不停药，不漏服，不擅自换药，保持药物在体内平稳的血药浓度，保持药物的治疗效果，减少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为了保障用药规律性，建议出门在外时需备足服用药物的数量，并可通过设置手机闹铃等方式提醒规律服药。
3: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目不对，竟要拿枪炮来开战来争取，要到人向前常要犯离天的罪，流言擂台你看下去，每个

0: 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
1: 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0: 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追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6: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90.8？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One FM， 交通90.8，新鲜发声。
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9: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

0: 分。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来关注908此刻气象。全省天气预报，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到多云，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集中江北西部和江南部分地区呢是有大雨，局部有暴雨。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渥城山区19到21度，沿江江南22到24度，其他地区呢是21到23度。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5到27度，江淮之间27到29度，沿江江南是29到31度。目前俄为是阴天，室外气温27度，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为39，空气质量优。
0: 是哪一刻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2: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0: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2: 谢谢。
3: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0: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4: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0: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

0: 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常怡秋。我们的直播将采用大小屏联动直播的形式来进行，观众朋友们不仅可以通过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 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矩阵、安徽视讯和908新媒体等主要新媒体平台及账号来收看直播，同时我们的直播也将在安徽经视频道和安徽公共频道两个电视频道上并机直播，大家同时也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几天啊，在蚌埠有件大事正在发生，那就是吃货们心心念念的蚌埠龙虾节正在举办。说到蚌埠吃龙虾的历史啊，那可就长了。早在1979年，就有蚌埠商户把小龙虾进行卤制后出售，这标志着蚌埠是全国最早实现小龙虾餐饮化的城市。这段历史也让蚌埠拥有了中国吃虾第一城的称号。今晚的直播安徽，我们就来到了蚌埠，赴一场龙虾之约。首先我们来连线正在蚌埠龙虾节现场的本台记者王军。王军你好。
2: 好，各位，那我现在就在咱们蚌埠的这个淮河文化广场的现场，大家来看这个后面是不是叫做人山人海、摩肩接踵？哎呀，真是啊，这个人太多了，对不对？在这里啊，今天也是5月15号，在这里是第4届蚌埠龙虾啤酒开。

0: 正在变魔术。那这刚才呢，包括待会儿啊，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唱歌啊、跳舞啊，反正总之就是让大家在我们夏天即将到来的这个非常嗨的时间，时间里呢，这个有一个非常好的、非常愉快的这个体验。但是我们今天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最重要的事儿，那么还是。这个龙虾，这个喝啤酒，对不对？这很重要。那今天呢，和我一起来去搭档的，也是我们我们的这个蚌埠市传媒集团的工作人员，我们单行单老师。
1: 大家好。
0: 哎，咱们今天啊，这个单老师要带着我，他作为一个本地人，是不是？带着我去探秘一下
1: 梭龙虾。
0: 哦，吃龙虾是不是？
1: 梭龙虾。
0: 好，包括呢，更重要的是梭龙虾，哎，让大家知道怎么吃，是不是？
1: 对， 对， 对，我们先来这家咱们蚌埠的七号龙虾啊，七号龙虾，今天这个老板特别的开心哈，
0: 哎，
1: 啊，因为呢，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他的手气特别好，
0: 哦，
1: 我们这个现场的啊13户优质的龙虾的位置啊，都是我们在这个龙虾节开始之前，大家呢通过这个抽签的形式产生的，所以呢，他觉得他的手气特别棒，正对着我们的主舞台，
0: 正对着主舞台，
1: 所以每一天他家的人气爆满爆棚，
0: 哎。
1: 下雨也不受影响，
0: 哎，
1: 咱们要不要看看这位手气好的手气王？
0: 哎，手气好的手气王是吧？
1: 有请，走，
0: 哎，
1: 找一找，
0: 来看一看。来，
1: 氛围太好了哈。
0: 哦，
1: 咱们
0: 这里看来看到啊，这个现场的氛围真的是。嗨爆了！哦，这里要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
1: 这是咱们这个七号的制作间，咱们烧虾。
0: 七号的制作间，哎，
1: 瞅瞅瞅瞅！
0: 特别，我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这一次在我们淮河文化广场，一共是有13家这个
1: 优质的本地虾
0: 店家，
1: 对，
0: 现场入驻。
1: 是的。
0: 我感觉和上一次我们在合肥的这个洛港举行的我们这个龙虾节
1: 有的一拼吗？有的一拼。
0: 哎，
1: 要告诉你，一会儿我要带你去家呢，也是参加了洛港的龙虾节，今天呢也在我们现场出现了，而且他家还有一个小故事，我们留着一会儿说。
0: 好，哎，他说还有一个小故事。
1: 这位啊，咱们就是七号的手气王，手气王，对，
0: 手气王。
1: 对，
0: 首先说一下为什么这个我们单老师称为你叫手气王。
1: 位置太好了。
2: 我们坐这个位置坐了连续3天了，
0: 哦，
2: 都坐这个位置了，
0: 对，
2: 真是凑的，不是没有任何
0: 抽的。
1: 对，
0: 哎呀，
2: 里面个乒乓球，
0: 哎，
2: 然后这里面喝了
0: 抽的，是吧？
2: 对，
0: 他讲的意思非常简单，也就是，哎呀，我家这个生意太火了，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这个蛋狗好，蛋狗好，对不对？
1: 当然了，这个味道也是不容忽视的。
0: 哎，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味道。
1: 对对对对。
0: 那咱们这个味道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2: 我想你看所有家，我们家就没有在外面摆摊，在外面做，因为我们为了品质保证，下来品质保证都是现烧，
0: 现烧。
2: 对，因为我
1: 俩看，对，
2: 我们不提前做好干嘛的？
1: 对，这边全部是活虾，
0: 说是活虾，
1: 活虾
0: 现烧，
1: 活虾现烧，对，
2: 全部是活虾，
1: 对，
2: 知道。所以呢，我们为了保证下来的品质。因为这个虾烧时间长了，泡时间长了，虾肉会灭，就不能不干了。我们就要把它烧一锅卖一锅，烧一锅卖一锅，
0: 烧一锅卖一锅。
2: 现在也很多排队的，我叫他们排队，他不买，不要他排队，只要等时间长他煮。但我保证我们的品质。
0: 哎，这
2: 好，
0: 你说这个短短1分钟时间啊，咱们这个店家也是说了好几遍，品质品质品质，
1: 看看谁说过大虾。刚刚吃过的大虾
0: 怎么样？我们这个直接来上手看一看，好不好？
2: 来
0: 啊！哎，我这要到了这个现场的后厨来了啊！当然了，在这个后厨的说话的时候，我需要把我们的这个嘴打下，保证我的这个健康。
2: 虾，哪个虾？而且我们是什么呢？没放个秤好。很标准，不是？不像有时候呗，像一起再过来。 里面就不标准，虾纹口啊。

0: 接刚才活虾这么煮进去的，对不对？完了，光说不练假把式，我们直接上一道，让观众朋友们看一看我们这个味道怎么样，是不是？拿出，对吧？有个要求，只有一个要求，拿出你们的独门绝活。
1: 随便拿个，
0: 你来选一个独门绝活，
2: 我们来去，
1: 我们要
0: 测试
1: 没有踩雷。今天我就随便拿一个吧。
0: 好。哦，在这儿是吧？好，那我们就不在这儿了啊，我们出去好不好？我们出去好不好？在这里品吧，我感觉还是想
3: 要做。我带出去吗？
0: 带出去品，好不好？哎，我们把这个带出去，我来去给各位去见一下，到底我们这个七号龙虾怎么样？其实我们拿着就可以了，到一个地方就可以了。我们不需要，你好，我们不需要把它勾起来。
3: 好，我们可以对方外面请品尝一下吗？哪一个是最贱的？这个是重点的。
0: 好，这个老板，我顺带问一下，咱们这个七号龙虾一天能卖多少啊？
1: 这个卖多少啊？几百斤吧。低调点好。
0: 他说低调点，几百斤，是不是？那我感觉这个数量级可能远远不止啊，是吧？具体不方便透露，那无所谓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好不好？
1: 我给你拿一个。
0: 好，好，各位，大家也能去看到啊，这个在这个龙虾节的现场啊，这个七号龙虾的档口真是非常非常的火爆。
3: 是的。
0: 哎，那山老师，你作为本地人，你怎么去评价这个七号档口这么为什么火爆？除了这个档口以外，
3: 首先肯定是虾的品质非常的新鲜，而且呢，最主要的就是新鲜制作，现炒现做，所以呢，就能够吃到虾的原汁原味，能够吃到虾的新鲜和它的品质，这个肯定是排在第一位的。
0: 哦，第一位。好，我们直接拿走，行不行？
1: 不用带了吗？
0: 哎，不用带走。
3: 我们一会儿现场品鉴，可以吧？
0: 给我一个。对，收到就可以了，两个就行了。好，谢谢。
3: 可以。
0: 来，
3: 好，谢谢老板，谢谢。
0: 直接
3: 找个地啊。对。
0: 你看这个现场，我告诉各位啊，我都找不着地儿。
3: 确实。
0: 我们来找一个地方来看一下，好不好？
3: 有个拼桌
0: 是吗？我看到那边有一个，还没有完全吃的，我问他们看看，
3: 好
0: 验一下，好吧。哎，小哥你好，我也是过来吃这个龙虾的吗？来，咱们过来吃这个七号龙虾，你觉得为什么选择这个七号龙虾？
4: 比较好吃吗？
3: 好吃，
4: 是听朋友推荐的比较好吃。啊，
0: 你是从哪来的呀？
4: 我就本地的，我在本地工作。
0: 那你是第一次来这个七号龙虾吗？
4: 不是，我每届都来，
0: 每一次都来。那看来是
2: 冒多少了啊？
0: 这个口碑在提升。哎，这样啊，我
3: 邀请您。
0: 咱们一块品鉴一下，好不好？
4: 可以。
0: 哎，把这个打开，我们就在这里直接现场跟各位去演示。来，你也来一个。正好可以免费吃啊，但是要回答我一个问题，好不好？来，你先来吃一口。
3: 我来拿一
0: 下。来，各位啊，这个，哎，说实话，我也特别想当这个小哥。
5: 我不太会播，其实我不太会播，没事，就是
4: 美味的东西都要通过原始的方式。好，这个小哥把这个虾线去掉。
3: 好，这就开始缩虾了。
4: 哦，已经开始缩虾了。
3: 缩虾。来，老师，你也尝一个。
4: 问你一个问题，不能用好这个字去描述你内心的状态，你觉得这个虾怎么样？
6: 非常棒， very delicious。
4: 哦呦，
3: 好有，
4: 哦呦， very delicious， delicious 是非常美味的意思。看来啊，这个咱们给小哥都吃出来什么，吃出来这个，
3: 而且
4: 你要相信，
3: 就是我们本地人认可的虾一定是没有值得任何怀疑的。
4: 没有任何怀疑的。
3: 对，
4: 那我来验证一下好不好？
3: 就是叫做本地土著认证。哦，
4: 但是我放聪明了，各位哈，咱们听说啊，这个吃虾的时候还可以把这个虾头、
3: 虾黄，虾黄
4: 拉出来，然后呢，可以
3: 在前面
4: 缩一口。哎，这虾老师太能
3: 吃了，缩虾缩虾，
7: 哇，好烫哦，
3: 刚刚出，
4: 好新鲜，好新鲜的龙虾，来。
3: 怎么样？
4: 其实各位，这我也不太会吃虾。

0: 来，向老师，我能感觉到啊，就是说咱们首先哎这个虾子非常的新鲜，
1: 新鲜，
0: 非常的好吃，
1: 没有预售。
0: 那么除了这个虾子好吃之外呢，我能够感受到啊，我们蚌埠人
1: 热情好客，
0: 哎，特别的有意思，
1: 对，
0: 是不是？
1: 而且很多这个烧虾店的老板都很风趣、很诙谐，他们本身自己呢也很会营销，自带流量。
0: 哦，他们自带流量，
1: 对对对。
0: 你为什么这么说？比如说，
1: 有的会开直播，有的会特别会这个捧哏逗哏，特别有意思。咱们再来说说这家店，这家店，这家店呢，就是我刚才说的，也参加了合肥洛岗公园的龙虾节，
0: 参加过洛岗公园的龙虾节，
1: 而且老板刚刚回来，刚刚从合肥回来。
0: 那这上面有这个牌子叫什么呢？
1: 叫做张公山胖子龙虾。
0: 张公山胖子龙虾。
1: 刚刚我说有故事的也是这家店。
0: 好，我们之前说啊，这个咱们蚌埠龙虾都是自带流量。是不是？
1: 对，
0: 我有一种方式啊，它其实，我觉得越真诚的东西，它越能够带来流量。
1: 诚实守信，而且就是弘扬了传统美德。
0: 好，
1: 就是这家
0: 弘扬了好的美德。
1: 咱们来给大家介绍介绍。
0: 听说那这家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1: 前两天的时候，有一位游客，快要这个结束的时候，人走了，钱丢了，然后呢，被咱们张公山胖子店员发现了10000元现金。
0: 10000块，
1: 对，然后
0: 直接就留在这儿。
1: 对，客人走了，而且是一位淮南的客人。
0: 哦，然后这年头啊，这个不得不说，能够带10000块现金来吃龙虾的，那也是
1: 很豪啊，
0: 很豪。
1: 对对，咱们就采访一下这位现场拾到现金的。
0: 好，
1: 来，你好。
0: 这位就是什么？
1: 这位就是当时捡到10000元现金的工作人员。
0: 好，您好，您贵姓？
2: 名贵姓王。
0: 姓
2: 王。
0: 王是吗？
2: 啊，对，
0: 是我本家啊。哎，那您听说您啊捡到了10000块？
2: 啊，对，捡了10000块钱。
0: 哎，当时是个什么样的状况？
2: 当时感觉这个有钱的人非常着急嘛，我第一时间跟王总就联系了，就是当时交给这个现场的工作人员。对，哎，这个
0: 是。当时他多久来拿的呢？
2: 当时应该过了1-2个小时吧，这个具体我也不太清楚。啊，
0: 也是非常着急。
2: 对对对。
0: 哎呦，那这个确实啊，这个。

0: 说拾金不昧是我们义勇的这个美德，
1: 是的，是的，是的。
2: 我觉得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传统美德嘛，
3: 我觉得在我们这个面善的这位王先生的
0: 脸上就完全体现的出来啊。
3: 哎，那说完了我们这个自带流量，哎呀，在这里咱们吃龙虾不用怕丢东西，
1: 是的，
3: 是不是？那关键啊，
1: 放心，
3: 哎，放心，那不丢东西之后我还得吃顿好的，是不是？那咱们龙虾有什么特色？
1: 我们家龙虾有那个蒜蓉油爆虾，还有十三香红烧虾。对，然后今天那个第四届龙虾比赛嘛，我们的蒜蓉虾拿了个特定奖，第一名，也就第一名。
3: 哎呦，第一名！
1: 对，是的，是的。
3: 你可知道我啊有一个特点，我只吃第一，不吃第二。哎，那我们来吃一下第一名怎么样？
1: 好的，好的，好的。哎，我现在就给你打一份。
3: 好，来，直接来打一份啊。听说啊，咱们这个张公山啊，胖子龙虾在这里是这个蒜蓉啊，这个虾拿到了第一名。众所周知，我只吃第一，不吃第二。那同时呢，我跟大家也科普一下，张公山是哪里？
4: 张公山是我们，
0: 不要讲了，
4: 是我们蚌埠的第一名。这位是老板。
3: 来，老板，我也问一下啊，老板，咱们这个张公山胖子龙虾是吧？
0: 对，
3: 这胖子指谁啊？
0: 是我的师傅，他是第一代胖子。哦，04年解除。
3: 啊，他是第一代胖子。
0: 对，
3: 那你是第几代胖子？
0: 第二代。
3: 你是第二代胖子。
0: 对，
3: 这是第二代胖子，这个真传是吧？
0: 对对。
3: 啊，但是看着那还得再胖一点。
0: 对，你现在减肥嘛。
3: 但是无所谓啊，这个我想问一下，咱们张公山胖子龙虾，这个卖的怎么样啊？
0: 非常火呀，
3: 非常火。
0: 对，我们现在虾龙虾都卖完了，
3: 都卖完了。
0: 对对对，
3: 哦呦，
0: 卖完了。
3: 哦呦，这马上就吃饭回家了。
0: 对，你看龙虾都吃烂了，都吃烂了。
3: 哦，一天大概能卖多少啊？
0: 今天备了800斤，
3: 800斤。
0: 对，
3: 这还不到这个，
4: 还不到八点。
3: 八点啊？
0: 对对对，
3: 咱们800斤都已经见底了。
0: 对，已经结束了。
3: 哦，听说咱们这个蒜蓉龙虾在我们这个比赛当中获得了第一名。
0: 对对对。
3: 哦呦，
0: 今天参加蚌埠龙虾大赛，我的油爆蒜蓉虾拿了第一名。
3: 哦，拿了第一名。
0: 对，
3: 哎，这不错。那我们再去尝一尝。
4: 尝一尝，尝一尝。
3: 还是那句话，谢谢谢谢。光说不练，假把式。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第一名的蒜蓉龙虾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我们过来看一下。
4: 来，
3: 来，这个就是我们
4: 拿了金奖的蒜蓉酱爆虾。
3: 哦，拿了金奖的蒜蓉酱爆虾，
4: 对，
3: 是不是？
4: 让我们品尝一下。
3: 来，大家来看看，整个这个蒜蓉也是金灿灿，
4: 对，
3: 黄灿灿的，
4: 这么多。
3: 哦，有这么大一部分，我们不需要，我们不需要这么多，
4: 尝一下就可以了。
3: 尝一尝
4: 。来来来来来，
3: 来
4: 来来来来来，
3: 我们也是以防浪费。
4: 我给你拿一个手套哈，
3: 大家来看一眼啊，这个可以说是色泽金黄，外红里嫩不嫩呢？
4: 这个虾最大的特点就是用每一家自己秘制的酱料自己拌出来的龙虾。
3: 秘制酱料？
4: 对，它虽然都是蒜蓉为主要的原材料，但是每一家的口味都会有不同的。
3: 好，
4: 来来来，
3: 我们来找一个地方试一下。
5: 来，倒计时准备。
3: 来，我们来放在这儿啊，为了不浪费，对不对？
4: 对，王老师，你来尝一尝。
3: 来，
4: 我来拿话筒。
3: 单老师，你也来尝一尝。
4: 我天天吃。
3: 单老师说让听见。
4: 近水楼台先得月。
3: 哦，那这个单老师，那我就不客气了，单老师啊，
4: 千万不要客气，
3: 千万不要客气。好。哦呦，这个。
4: 是非常嫩，里面的肉是非常的嫩。
3: 我先不跟大家说，我先来说一口。哇，就是满口的蒜蓉的味道，
4: 蒜香味，
3: 蒜香味。
4: 而且每一家的口味都会有区别。
5: 然后它整个的这个蒜蓉呢和它的虾的肉啊和虾黄啊
4: 全部裹在一起，
5: 哎，这种复合型的味道，那真是就像中华小当家里面的，对不对？那真是让人这个吃一口飞上天的感觉。我来试一下啊。虽然它这个虾是放在一个大锅里面的，但是它里面的虾我感觉仍然非常的嫩，
4: 特别嫩。
5: 哎，这个虾也真是非常独特。
4: 这个口味呢，也是我们凤国做虾的主打的口味，
5: 也是主打的口味。
4: 先
5: 不管，再试一下。
4: 再尝一个。其实在医师的时候再跟您说一下，这个吃虾还有一些隐藏的吃法，就说这个酱料特别的有味儿。然后呢，今天现场呢，这个因为主要是以虾为主，如果说还有一些像面条啊，或者说像这个面饼啊，把这个酱料拌在里边，更好吃。对，就是碳水炸弹。
5: 碳水炸弹，哎，这个要不然怎么说呢？是胖子龙虾的，
4: 对，
5: 吃着吃着就是胖子。但是啊，虽然有胖子的这个风险，但是为了这个美食也出了。
4: 对，
5: 好，我们就吃这么多吧，来试一试就可以了。
4: 好，也谢谢。
5: 也是非常感谢张公山。胖子龙虾的支持啊！
4: 我们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下一家探店走起。
3: 今天啊，可以说是这个我们的龙虾素来，是不是？
4: 对，
3: 就把我们最好的、最精华、最有特点的这些龙虾给大家
4: 集合到了一起，
3: 集合去呈现一下。
4: 我们现场一共有13家优质的虾铺，对，这边请
3: 一条视频，
4: 对，
3: 就让大家来去尝到我们最有特色。
4: 行，来孟家老厨这家呢，他家也是金奖虾王的获得者
3: 哦，
4: 瞅一瞅啊，你看每一家他都有主打的，每一家都会有这个蒜泥的香味，
3: 给大家来看一眼。
4: 对，
3: 哦呦，这个这么多啊，
4: 红烧蒜泥，来孟总，
3: 来孟总就在这儿，
4: 孟总在这儿啊，
3: 哎，
4: 这个叫做什么？
3: 孟总你好，
4: 这个是
3: 写了啊，
4: 各种口味。
3: 孟家老厨，蚌埠金奖虾王。
6: 是的，我们在龙虾争霸赛得了金奖，而且是双金奖啊，而且是双金奖。
4: 双金奖。对。
3: 哦呦，这刚才我吃了一个这个
4: 金奖，
3: 我再来吃一个双金奖。
4: 是的，
3: 是不是？
4: 给我们介绍。
3: 我想问一下，到底哪一款虾得到了我们的双金奖？
6: 我们每个口味都不同，我们家有4种，现在目前在这会场。如果到门店的话，口味更多，
3: 是不是？那咱们拿出最有特点的一款，好不好？
6: 来尝尝我们这一款有特色的蒜蓉油爆。
3: 哎，这个蒜蓉油爆啊，我跟你讲啊，我
4: 吃了两家了，
3: 哎，都已经吃过两家了。你要是再跟他比，有点
6: 每家不一样，
4: 家不一样。
6: 然后还有我们的非遗老卤，
3: 对，
6: 这个全场只有我家有。
3: 哦，全场有，只有你一家有的，
4: 而且是非遗。
3: 而且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4: 对。
6: 好，那我蚌埠的40年前第一家做一种小龙虾的时候，口味就是这种口味。
3: 我对这个比较感兴趣，我们来几只是怎么样？
6: 可以，
3: 就来几只就可以了。啊，来，
6: 这是比较有怀念感的。
3: 好，我们拿一个小的这个盘子，好不好？
4: 试盘，拿一个试盘。对，
3: 给我一个。来，那我们趁着这个机会呢，我们也是去采访一下我们这边正在吃虾的这个观众啊，这个
4: 像这种呢，就是为了吃各种口味拼盘。
3: 大家来看啊，这个大家见过吃虾的，见过这种拼盘吃虾的吗？哎，这上面不仅有各种口味的龙虾，还有这个我们碳水炸弹，还有哎，吃完了之后还有一些这个水果在上面。我感觉这个就叫做吃虾界的满汉全席。我来问一下啊，你好呀。
7: 你好。
3: 哎，多大呀？
7: 26了。
3: 看不出来，还以为16呢。啊，
7: 差不多。
3: 哦，差不多是吧？这个叫什么名字呀？这个叫拼盘吗？
7: 对，拼盘。
3: 拼盘。这是有几种口味啊？
7: 4种。
3: 有4种口味。哦呦，你
5: 你这个一个拼盘，我问一下，这多少钱？
8: 158。
5: 啊，
8: 158。
5: 哦，158，158，四种口味啊，那还不错啊。哎，你是从哪儿来的，小伙？
8: 凤阳。
5: 凤阳。来这玩的吗？
8: 特意来吃这个的。
5: 哎呦，特意来吃龙虾。
8: 特意来吃的。
5: 哎呦，那你这个龙虾，这个感觉怎么样啊？
8: 味道杠杠的。
5: 非常好吃是吧？大家来看啊，这个小伙吃的，叫做什么？就像苏轼写的呀，叫做杯盘狼藉，是不是？但是也证明这个非常好吃，
8: 味道确实不错。
5: 那这个龙虾除了这个龙虾之外，来到我们蚌埠之后，这个整个龙虾节的氛围怎么样？
8: 服务特别到位，环境搞得也不错。
5: 环境找的也不错，是不是？哎，那这个也是咱们的同学，对不对？
8: 老婆，
5: 老婆，来，这个也是非常不错啊。你感觉这个虾怎么样？
9: 味道非常好，
5: 非常棒。
8: 哎，好好，
5: 这看着吃的非常重啊。当然。也是非常非常好吃，大家也是看到了啊，这个龙虾也在这儿，孟家老厨也是，包括13家，希望大家来到现场进行品鉴，也是体验一下龙虾节的开饭卷场。好，那我在现场的体验就是这样，希望大家都来。
10: 场给我们带回的报道啊，真的是太热闹了。这次的第4届蚌埠龙虾啤酒嗨玩节呢，是5月15号开始。

0: 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5: 车随路行，心随声动。你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
4: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6: 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乐购908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1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9: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0: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1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14: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5: 出发。
14: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5: 我在，
16: 我也在。
14: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7: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8: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4: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点菜。这个，还有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5: 古锦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8: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喂，谁呀？
11: 喂，哎，宇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0: 牛啊，哥！可是主哥我哪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11: 包在哥身上。
1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1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1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13: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0: 爸爸，救命啊。
1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5: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90.8？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One FM 交通90.8，新鲜发声。
6: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9: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啊？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5: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6: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5: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6: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5: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6: 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
5: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6: 为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5: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6: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
5: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6: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9: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1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喂，谁呀？
1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1: 牛啊，哥！可是祖国我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12: 包在哥身上。
1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1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1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14: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1: 爸，爸，救命啊！
1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了，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正物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51-6515-88。燕之屋。
5: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7: 她是尧帝的母亲，她抗击瘟疫，辅佐尧帝登基，参与帝制禅位。他教子有方，仁慈爱民，汉章帝册封他为灵台大母，乾隆四次去他的陵墓前拜谒。他到底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尧母传奇》，由刘兰芳演播。
8: 神射手后羿带着康霄的诏书和调兵的神符，找到了共工族长老康方，说明了一切。康方得知他的哥哥康霄叫他带牵牛军去平灭叛乱，到水神宫

0: 象窑和土星。康方不敢怠慢，立刻调军队杀向水神宫。走到半道就碰上了象窑的禁卫军。反叛象窑早有准备啊，听军兵一报告，立刻是带队迎敌。在十字街着，两个队伍相遇。康方站在战车上，冲着远处高喊：“军兵们，象窑造反了，拘禁了我们的族长，今天定把他碎尸万段。你们看，这有血诏和神符为证，禁卫军不要给象窑卖命啦！”禁卫军一头雾水，不知真情。象窑怕动摇军心，急忙反咬一口说：“别听他的，康方造反了。”双方各执一词，打在一起。论人数，牵牛军多；论勇敢，禁卫军厉害。开始打个平手，一直打到天亮，牵牛军不是对手，连连败退。就在这阵儿，庆都带着盘户和何仲赶到，可康方立刻兵合一处。盘户的加入大大增加了牵牛军的战斗力。盘户还了得吗？简直如同坦克一般呢，挥舞青铜大斧，嗷嗷怪叫。甭说他力大斧沉，就他那个模样，就把禁卫军给吓死了。向遥想，这都是庆都他们三个人参战，没他们三个，康方的人不是对手，怎么办？调弓箭手围上他们，乱箭射死。禁卫军队他说了算呐。就这样，弓箭手张弓搭箭，分几批往上冲，啪啪啪，乱箭一射，康方的牵牛军死伤无数。庆都着急了，如果就在这街头这么打，难以取胜，伤亡太大呀。我有很多事儿要办，还没办呢。我师父掉到山涧下没有查看，共工族长康霄在地洞里能挺多长时间呢？哎呀，四柱抱着放熏走了，他能否搬来一旗部的兵增援我们呢？怎么还没来呢？庆都太着急了。其实四柱一点都没耽误，他抱着孩子个儿大腿长，不费劲就出了大山，往大营跑。没到营盘，半道上就碰到军队了。他一看呢，正是一旗族长宜长儒带着宽侯、大郎、二虎，军队就停在半道上。四柱乐了，把孩子一举：“哎，方勋回来啦！”大家可高兴了。宜长儒激动的老泪纵横：“孙子，快叫爷爷抱抱！”小孩扎着的小手扑了过去。四柱问：“哎，你们怎么带队伍在这儿呢？”大郎说：“还说呢，你们俩昨晚跑了，有人报告，我们都为你们着急，又为庆都担心，坐不住啊。”最后老族长说：“干脆带些兵迎一迎，万一有事儿，咱们打个接应。如果真打上了，能减轻城中庆都的压力。”就这么，我们带一部分人向幽州城移动。周翁在这块正拿不定主意，下一步该怎么办呢？哎，你来了，城里出什么事了？怎么有杀声啊？四柱就把城里的情况简单的说一遍，最后说：“临走时，庆都告诉我，要我告诉老族长带兵赶紧攻打幽州，帮着康霄平叛。”啊，大家一听，什么什么，帮他平叛呢？吃饱了撑的呀，不去。宽侯说：“住嘴，既有娘娘的命令，定有她的道理，我们只需服从即可，违令者斩。”这么一说，没人敢言语了。 一商量，让伊昌儒带着小放勋回归大营，其余人立刻攻打幽州。到了近前一看，幽州城门紧闭，城上站着禁卫军，戒备森严。他们刚想往前走，就听上边有人高喊：“站住！再往前走，可要放箭啦！”你想想啊，下边部落兵，这是民兵啊，他不管这些哦，还往前跑，城上可下死手了。不光放箭呢、啊，从城上往下扔滚木石头，啪啪啪，像雨点一样，打伤不少人。宽侯一看不好，快撤，别过去，四处不听那套，不行。庆都叫我们进城，哇，他又带人冲，上边扔东西，又打死不少人。哎呀，他们不敢过去了，怎么办呢？城里打得像开锅相防，啥呀那呀，也说不清谁跟谁打得这么热闹。大狼二虎，四柱攻不进去，怎么办呢？宽侯啊，比他们明白点儿。他带过兵啊，快把几棵大树去了树头树根，用树干撞门。哎，好，上哪找树？这个地方没有啊。他们扭身想去找树，还没走呢，突然幽州城头一阵大乱，就听共工的禁卫军喊：“哎呀，不好喽！这个疯子太厉害了，挡住他！这是哪来的女的？”就听城上哦喊声一片，紧跟着唰，城头出现一男一女，男的是个年轻人，女的有个48、9岁。就听这个女的冲着城下喊：“哎，一骑兵别着急，老娘给你们开城门！”哎，四柱乐了，怎么又出来娘啊？你谁呀、啊？那个女的没理他，只管啪啪啪啪打散禁卫军。这是谁呀、啊？书中暗表，正是东夷大女巫何仲何叔的母亲，叫西河。西河怎么来的呀？前文我说过，七人西河，不知听众您还记得不记得？他是常山常仪的师父，是他从女丑家偷出放勋给了常山，常山又把放勋转移到幽州，是他偷出放勋惹的祸，他怎么也到幽州来呢？原来他的儿子何仲就是脸上有红迹的杀手，回家后啊，听母亲西河说：“哼，我为了治治女丑，我治他徒弟庆都，把他儿子放勋偷了，叫他们着着急。”何忠一听啊，当时急坏了，气得一跺脚扭头就走。干嘛去了？找常山要孩子。这女巫西河不知怎么事啊，问他小儿子何叔：“哎，我说小儿啊，你哥怎么了？怎么生这么大气不理我呀？”“哎呦我的娘哎，你为什么偷庆都的儿子？你跟人家有何仇何恨？”“哼，我不是冲庆都，冲他师父女丑。我跟他置气。”“娘啊，你上当了。庆都是女丑的徒弟不假，可是他不知道常仪是你的徒弟呀、啊。你收常山常仪为徒这事儿，总共才有几个人知道，庆都不知道。什么庆都老难为常仪，你替你徒弟报仇，更瞎扯了。这些年都是常仪啊难为人家庆都，庆都是我哥哥救命恩人，是这么回事情。我们杀过人家，人家不计前仇，还救了我们。人家是好人，我们报恩都报不过来。你倒好，把人家孩子给偷了，我哥哥能不着急吗？肯定去找常山要孩子。”哟，西河一听，嗨嗨，和这老娘在山沟里待了几年，待傻了，被人当猴耍了。 哎呦，常山内，我跟你没完，走，找他去。西河找到常山的时候，他的儿子何仲刚走，常山非常狡猾，一看师傅来了，刚想站起来见礼，西河把他好顿臭骂，最后问孩子呢？
1: 师傅，孩子被人偷走了。
0: 住嘴！我不是不让你伤害他吗？我没伤害他，他是被人偷走了。被谁偷走的？
1: 我不知道，我正派人找呢。
0: 好，你赶紧给我找，找不着我要你的命。说着他离开内宫去找何仲，找了三天没找着啊，没办法，领着小儿子回家了。老家人说了，何仲回家留下口信，他到幽州去找放勋去了。哟，他上幽州了，那咱娘俩得看看呢，要不你哥出事怎么办？走吧。结果走的不是一条道，再说差了三天呢，根本追不上。这个西河呀没长性，追不上啊，不追了。正好老娘好几年也没出来了，我瞧瞧这一块的风景。就这样慢慢悠悠的拖了好多日子。等到了幽州，秘密到城里找何仲。你别忘了，何仲现在在庆都的身旁，在营盘里呢，没在幽州啊，根本找不着。俩人又不露面，就在这转来转去。昨天晚上他看见一件事儿，不过西河没有管，要是管，华夏也不会吃这么大的亏，地库也不会死。他不知道啊，他溜溜达达白天，他来到城里一看打起来了，正好两家打得热闹呢。他瞧着瞧着问他儿子，儿哎，咱帮谁？何叔说这是共工内部打架，咱们谁也不帮呀。那咱俩来干什么？你看，哎哎，你瞧瞧，城外那是一骑陈锋二部人马朝城门杀来，他们可是庆都的人呢。哟，那咱帮他。对呀，他们要进城，咱们给他开城门。行了，老娘在前，儿子你在后边杀。这娘俩到城门下，看城门的总共没有几个人呢，呼啦一下全给打跑了，都包圆了。然后两人上城，守城的禁卫军多，一个个拿弓带箭，准备往城外射箭。不知道这娘俩从后边杀来了，嘁了咔嚓这通砍呢，一下子把禁卫军砍散了。然后冲着下边喊，哎，老娘帮你们开城。随后俩人来到城下，把城门吱扭扭打开，娘俩往旁边一闪，干嘛去了？去找何仲。这娘俩没和一骑兵打招呼就走了。就这样，一骑兵杀进城来，多亏西河呀，要不然还得折腾一阵，不定多死多少人。另外康方他们是否能胜，可就两说着了。这股人马多呀，一杀到十字街，向瑶腹背受敌，一看大势已去，他知道不好，得保存实力呀。他急忙登到高处喊了一声，禁卫军撤，快往东门撤。他这一喊，站的地势高，叫庆都瞧见了。哟，向瑶，这是杀死我父母的仇人，昨天又射死我的高父师兄，不能让他跑了。庆都伸手在旁边一个士卒手上夺过来一张弓一支箭，张弓在手，刃扣天弦，嘎吱吱把弓拉开了，瞄准向瑶，弓弦噔噔一响，噗，射得真准呢、这一箭正射在向瑶的梗嗓咽喉，啊，扑通，从高处大头朝下栽下去， 庆都分府盘户，给我前边看。

0: 来到，哎，好嘞！盘虎舞动大斧子，不想死的都让开呀、啊！噼里啪啦打出一条胡同，庆都紧随其后，迅速来到相瑶近前。本来有几个亲兵卫队还想抢救相瑶，但一看盘虎像凶神恶煞一样啊，跑吧翁，全都四散逃奔，就扔下了相瑶。相瑶没死呢，这一剑虽然穿喉，他双手抓住剑杆想要往下拔。庆都到了近前，相瑶，你作恶多端，终有此报。父亲、母亲，搞父我的亲哥哥，你们英灵不散，我给你们报仇啦！说着，把铜剑举起，照定相瑶的身上，噗噗噗，连扎三箭，算替三位亲人报仇了。最后，割断他的人头，有当兵的把相瑶的人头挑起来，站在高处。嗨，禁卫军听着，反贼相瑶已被处死。尔等还不速速放下兵器投降？禁卫军一听，各自撤。兵人抬头一看，啊，大将军死了，再不扔下武器就没命了。另外前后夹击呀，嘡啷嘡啷嘡啷，纷纷扔下兵器，蹲在了地上，把手举起来了。清都帮助共工平定了内乱。他马上吩咐宽侯，你来的太是时候，你赶紧回大营，怎么办，可要越快越好。是，宽侯答应一声，大步流星腾腾腾腾腾出城走了。干什么去了？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再说康方让手下人把这些叛军全部押起来，听候发落。他带人去找他的哥哥族长康萧，庆都后裔，领着他们来到西山脚下，找到那个不起眼的小山洞，从暗道下去拐弯抹角，最后来到共工殿下边的地洞。康方一看，在灯光照耀下，榻上躺着一个人，面如枯槁，耳目无神，抬头纹都开了，这哪是当初不可一世的共工族长康萧啊？族长，我的哥哥，我来晚了。康方真难过了，跪着爬了过去。康萧急忙制止，别过来，我的病会传给你的，别过来。族长，我马上找人给你看病。哎，不用了，我不行了。相瑶叛乱被平息了，是。多亏娘娘庆都给我们帮忙，杀死了相瑶。好啊！康萧使劲地抬抬头，想看庆都。庆都往前凑了凑，庆都娘娘，恭喜你杀了仇人呐！孩子找到了吗？庆都点头，找到了，他挺好。土星呢，坠入山崖。便宜他了，也恭喜你呀、啊！我，康萧现在心里紧张死了。怎么？他琢磨，放心，你找到了，我儿子还在你手里。如果他不归还，借此要挟，不就麻烦了吗？庆都看出来他小心眼儿，你放心吧，我已经派人去报你的儿子。很快就要来了。
1: 啊，真的吗？
0: 又过了一会儿，就看宽侯抱着康海走了进来，把孩子往地下一放，去吧，去见你父亲。要不说庆都心特别细呢。评判刚结束，就派宽侯到大营去抱康海，别人去不好使，这孩子一下地啊啊的往前扑。再看康萧病那么重起不来，这一下子坐起来了。
1: 啊，海儿，是你，别过来。

0: 也有病。康芳抱住他，康芳一把把侄儿康海抱住，少主别往前去。哪知道康海看着父亲不让过去，哎呦，撕心裂肺的哭啊喊呐、啊，光有哭声喊声，说不出话，庆都也掉泪了。他看见康海在康芳怀里一个劲儿折腾，急忙走过来，轻轻地拍了一下康海：“来，我抱你，乖，你爹爹生病了，不能靠近，别哭啊。”说着，从康芳怀里抽了出来，抱在怀里。我抱你，你跟你爹说话好吗？这孩子点点头，不知道为什么，轻嘟一抱，康海觉得安全，不哭也不闹了，小眼睛吧嗒吧嗒的看他父亲。这个时候，康萧看着儿子，老泪纵横啊。哎，孩子瘦了，眼圈也青了，都是他们下毒害的。三妃娘娘，这孩子成了哑巴，成废人了。你说，他还能会说话吗？哦，只要按时吃药，我想他会能的。好啊，麻烦你了，三娘娘。我是将死人，我不甘心呐、啊！我没想到我英雄一辈子最后病成这样，在临死之前，我有一事相求。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姚母传奇》，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她是尧帝的母亲，她抗击瘟疫，辅佐尧帝登基，参与帝制禅位。她教子有方，仁慈爱民，汉章帝册封她为灵台大母，乾隆四次去她的陵墓前拜谒。到底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姚母传奇》，由刘兰芳演播。
0: 共工组长康萧病入膏肓，临死看见了儿子，又见到了弟弟康芳，很宽慰。他说：“三妃娘娘，我在临死之前有一事相求，请你答应。”庆都说：“只要我能办到的，一定成全。”那好，我先谢谢，我想和四位长老说几句话。好啊，你说吧。哎，康芳啊，我不行了，因为我错看了人，让你们几个受了不少的委屈，希望你们原谅我。

0: 组长，您别说这话，我等承受不起。哎，我说的是心里话，我不行了。现在要选出一个新任的共工组长，你们看选谁合适啊？康方带头说，我等一致认为，少主康海聪慧仁爱，应当是共工下任组长。
1: 对，我们同意。
0: 康萧看看周围的将领，你们有异议吗？将领们呼啦全跪倒了，齐声说，我等没有异议，拥立少主为新任组长。
1: 好好。
0: 庆都娘娘，按照华夏联盟的规矩，新选的组长人选需要上报给共主，今天来不及了。三妃娘娘既然在此，就代表共主帝库承认康海的组长，如何？
2: 哦，
0: 庆都心想，是这么回事啊，这可是好事。康萧他这么说，就是承认帝库是天下共主了，共工部重新回归华夏部落联盟大家庭，这是天大的喜事。立刻回答，组长您放心，今天的事情我是见证人，承认康海的组长之位，还会大加赏赐。
2: 谢谢三妃娘娘，不过我还有个不情之请。
0: 你说吧，你先把孩子放下。青都把康海放在地上。康萧说，孩儿，爹问你，你喜欢抱你的这个阿妈吗？康海点点头，好孩子，真懂事儿。这位阿妈是好人，她救了你，给你二次生命。孩儿，给你的恩人跪下。康海六岁半了，懂事了，转身扑通就跪下了，把青都吓一跳，刚想拉他，康萧说，你让他跪。三妃娘娘，这孩子命苦啊，从小没了娘，这些日子又受到歹人迫害，我走之后他就成了一个没爹没娘的孤儿了，没人疼他，没人爱。我死不瞑目啊。你是个好人，就冲你不计恩怨为我儿子疗毒，要把我儿子还给我，就说明你是一个有情有义有爱有信誉的人。我现在还想跟你做笔交易。
2: 什么交易？
0: 我答应共工部回归华夏部落联盟，甘愿称臣。你答应我将康海收到膝下为明灵一子，给他母爱，将他抚养成人，振兴共工，你能答应我吗？说这句话是一个垂死老人的哀求，他眼中充满了泪水，乞求的看着庆都。庆都啊，眼泪也下来了。好，我答应。康萧听到这，眼中含泪，仰天笑了笑，可是没笑出声来，咳嗽打断了。康海，你面前的阿妈以后就是你的母亲，有什么难处你找她，你要始终待她如亲母，不得有半点儿违抗。快给你母亲磕头。孩子特别明白，含着眼泪磕仨头。庆都一把把他搂到怀里。康萧又看了看康方等人，你们都听见了吗？
1: 听见了。
0: 我死之后不许你们再以华夏国为敌，你亲自去趟博都，面见帝库请罪，从此重归华夏，永不反悔。康方，你要听庆都娘娘的话，把少主抚养成人。人子未落，人已远逝。地洞里一时哭声震天，

小康还把头扎到庆都怀里，也是放声痛哭。一代枭雄就这样撒手人寰呢。按照惯例，老族长死了，新族长应该在遗体前继位，然后再办丧事。就这样，康海在父亲遗体前接受了共工部四长老的跪拜，康方把共工神符恭恭敬敬交给康海。康海现在不会说话，庆都说了：“康方长老，康海太小又不能说话，我想替他说两句，不知可以吗？”“娘娘，此次平叛多亏你了，有什么决定你就说吧。”“好，现在康还小，需要你辅佐，神符由你保管，怎么样？”康方听这话激动得哆嗦了，自己成了辅佐大臣了，遵命。还有康海刚刚继位，需要有恩于他族人，叛军首领向瑶土星已死，跟他们反叛的禁军犯下了灭门之罪，是不是让康海发到命令宽赦这些叛军之罪，让他们深刻反省也就是了，你看如何？哎呀，康方等四个长老连连拱手啊，娘娘真是宅心仁厚，这么一来，那些禁军和他们的家属必定感恩康海族长，以后也会誓死效力。就这样免去了禁军的死罪，那个年代叛军要处以极刑啊，不光一个人死，连他的老婆孩子父母兄弟全处死，这一下全赦免了，能不高兴吗？大家颂扬新族长，更主要感激庆都。这件事处理好了，接下来该办康萧的丧事。这时庆都告诉宽侯，把我们军队带出城外，原地待命。宽侯说：“军队出去了，你怎么办呢？”“我得留下，康海太小，病又没好，我得照顾他。”“啊，你照顾他，放勋怎么办呢？”“哎，放勋在族里有大伙照顾你，甭管了。可是你在这儿，我怕有危险。”“不要紧，留后羿和盘户在这保护我，其余的给我撤出城。注意了，不许拿城中一草一物，违令者斩。”“是。”大队人马一撤，甭别人就康方佩服得了不得呀。开始还以为啊，庆都借机会领兵把共工族给灭了呢，万没想到人家秋毫不犯撤走了。随后把稿父的尸体找到，成殓起来，运回大营祭奠。这边庆都又派何仲和大郎带人到西山悬崖下寻找女丑的尸骨，结果一无所获，庆都万分难过，就在临时的屋内望空祭拜。就在这阵儿，何仲进来了：“娘娘，有两个人是我的亲人，他们求见，说有要事跟您说。”“谁呀？请进了吧。”这时从门外走进两个人，前边是个中年女人，四十七八，大高个，白皮肤，长得特别年轻，一点皱纹没有，乌黑的秀发披散在后边，用丝带勒顶，前边安块白玉，身穿着麻布长袍，手拿法杖。再看大大的眼睛，双眼皮，吊眼梢，吊眉毛，有点鹰钩鼻子，齿白唇红，气场特别强，一般人不敢跟正视。后边是个中年的男人，这个人庆都看着眼熟，在哪见过呢？还没等反应过来，那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几步就到庆都近前，嘿，一点儿也不惧怕。她上眼下眼，左一眼右一眼，看了半天，又围着庆都转一圈，好像啊欣赏一座雕像。“嗯，不错，长得有模有样的。”

青都听这话咧了咧嘴，心想这什么意思啊？请问你是谁？我呀，哈哈哈哈，是你恩人。昨天你们部队进了城，还是我和我儿子给你们开的城门呢。啊，那您是？不认识我啊？我告诉你，我叫西河。啊、哦，庆都大吃一惊啊，原来是何仲，何叔的母亲，东夷大巫师，是有名的女神呐、啊。哎呀，久仰久仰，老人家，您怎么到幽州了？何时到的？感谢你的儿子何仲救了我的儿子，帮助我们打败共工的反叛。大女巫西河性情古怪，说话有时候带刺儿，但特别正直。庆都，我是找我儿子何仲来了，我要不来，你们一骑兵进城能那么顺利吗？另外，我当你面给你道个歉，你的儿子是我偷的，我做错了，为了弥补过错，给你们帮个忙。哎，主要我生气，我现在来是生长山兄妹的气，他们俩是我徒弟，可是他骗我。我儿子说你是好人，好人要有好报，我偷你儿子那是长山和他妹妹诬陷你，我上当了。随后西河把以往的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庆都一听这是大吃一惊啊，没想到暗中捣鬼的居然是东夷的人呢、啊。原以为长夷就是为了在宫中得到专宠才劫杀自己陷害元妃，现在看来这都是东夷的阴谋。想到这儿没说什么，为什么长山长夷毕竟是西河的徒弟，能说啥呀？西河说，京都，该告诉你的都告诉你了，现在你打算怎么办？我的意思，回博都把长夷劫杀你陷害元妃的事儿跟地虎说清，揭露他们的阴谋。庆都笑了，老人家，那可是您的徒弟呀、啊！哼，我没他们这样的徒弟，连师傅都骗，还算人了？他要念师徒之情，能扔下我儿在瘟疫横行的博都吗？庆都，我这人眼里头不揉沙子，是就是，非就非。你要去揭露长夷，我让我俩儿子给你作证。何仲何叔一听吓一跳，心想，娘哎，你别把我们两个往里扯呀。庆都说，老人家谢谢，不过这里面牵扯到华夏国宫中事务，还需从长计议。何仲也说，对对对，从长计议。何西不乐意了，去，没你们事儿。我说庆都啊，你哪儿都好，就心不够狠啊，你觉得这样撕破脸儿有损华夏威严，地库面子上不好看呢、啊、那算什么呢？要照我的脾气，有恩必报，有怨不饶，像你这样瞻前顾后早晚得吃亏，你应该为你儿子想想吧。长夷为什么这么做呀？主要是想把自己的孩子立为地库的继承人，做未来的天下共主，你难道不想让你的儿子做继承人吗？庆都说，老人家，我没那么想，但求天下太平，人人友善，至于谁做共主无所谓哟，无所谓。嘿嘿嘿，我说你是真傻还是装傻呀？反正是你自己的事儿，老身也就是这一次上了当，偷你孩子给你带来麻烦，才提醒你一句，关我什么事儿啊？我要走了。不过再提醒你一句，如果想回博都，就听我刚才的话，扳倒长夷，否则你千万别回博都，就在孤山一骑步把你孩子抚养长大，这是对孩子莫大保护。这话你听懂了吗？还是那句话，听不听在你，我走了。这位办事嘎嘣碎，说着扭头就走。他俩儿子很不好意思，给庆都施礼，娘娘，我们家给你带来麻烦了，深表歉意，我们也走了。说着刚往外走，
他娘又回来了，哎，庆东啊，嘿，我忘告诉你件事了，别哭了啊。昨天天亮我找儿子在西山，看见个大个子年轻人背着个受伤的老头往山外跑，不知道是什么人，是不是你师父啊？庆都听了吓一跳，等等，那个年轻人什么样？何叔说，我看见了，他浑身一丝不挂，黄头发披散着很长，一字眉，身上趴的人浑身是血，不知这两个人是谁。庆都听这话当时就傻了，一丝不挂是土星的徒弟都督啊，外号叫虎神。哎呀，难道都督救了土星，土星没死？天哪，这可如何是好？庆都吓一大跳啊。那位说土星死没死？确实没死，不那么句话吗？好人不长寿，祸害一千年。他怎么没死啊？原来庆都幽州寻子，大闹西山，女丑抱住土星滚落山崖，想和他同归于尽，没想到坠落到一半的时候，石壁上长出一棵大树，两个人被大树挡住，这么一挡把两人震开了，土星就是一脚就把女丑踢落山崖，女丑以身殉职，土星呢抓住树枝捡条性命。后来因为庆都帮着幽州评判没有及时来找，要是庆都当时来了，土星也活不了。庆都没来，土星的徒弟虎神都督可来了。都督不是在虎洞前被四柱打了一石锤吗？把左肩膀打成骨裂，疼痛难忍，他跑了，干嘛找师傅？他跑不远就看见了，他师傅和庆都都在山崖上，他没敢言语，他躲在一旁，等庆都他们走了，这才跑到下边找土星。原来以为啊，肯定找的尸体，没想到把人挂在树上没死，才把土星救下来，然后把师傅背到一个山洞里，问他师傅，咱们怎么办？回幽州去帮着向瑶夺城吗？哎呀，傻子，你都不是庆都对手，向瑶更白给了，幽州保不了了，不能去。嗯，我们只能去见主子去。谁他主子？东夷盟长常山。闹了半天土

0: 授给共工部。事情暴露之后被杀，而且一灭三族，他的儿子侥幸逃跑。其实最早并没有投奔共工，而是去了东夷。为什么呢？感情土星早已暗通东夷，跟东夷老盟长，也就是常山他爹打得火热，东夷早有吞灭华夏之心，但是实力相差太远了。老盟长有个计划，想要共工部和华夏国打起来，两败俱伤之后，东夷再出兵坐收渔人之利。但这个计划是个长线计划，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得有间谍能打入共工部，帮着共工康萧谋划与华夏作战。希望土星能担当这个角色。土星说，只要能报家仇，灭掉华夏，我什么都干。当即答应了，于是带着从华夏国偷来的全套冶金秘术来到共工部，得到了康萧的信任，被封为大法师，帮着康萧谋划侵占华夏事宜。其实他是明着帮共工，暗地里向着东夷，与东夷始终保持联系。后来东夷老盟长临死前把秘密告诉了儿子常山，常山继位之后和土星又保持了联系。土星本打算抓住帝库在孤山成亲的时候，说服共工出兵，一举抓住帝库。没想到庆都用战车打败了共工，共工元气大伤，康萧也吐血生病。土星看这个情况，又心生一计，我何不趁机夺取共工族长大权？我有了权，不就更好办了吗？但是资格不够，手中没兵权不行。他看中了久有野心的大将军项尧，鼓动项尧夺权，同时培养着徒弟都督，这样自己有了力量，好得下共工族。没想到一切失败了。可是土星心不死啊，徒弟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别看庆都现在胜了，只要我略施小计，我叫庆都他们母子死无葬身之地。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姚母传奇》，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判断对错。开车的时候随意变道加塞对不对？
2: 不对。
1: 在红绿灯路口实线变道对不对？
2: 也不对。
1: 那在市区里把车开得超级，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2: 对。
1: 啊，你为什么觉得这题是对的呢？
2: 因为我妈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玩手机啊。妈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玩手机啊。
3: 安徽交通广播908声音，使用手机言传身教，从家长自身做起。
1: 以上内容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看。
3: 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看。
0: 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1: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扇门那扇窗，电光石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哪招啊？米钱米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哎呀，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2: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2: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3: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4: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1: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0: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今天去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0: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1: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0: 嗯，宝贝真棒。
1: 农民伯伯种地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呀？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主哥我哪做啊？米钱米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正好，正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忘记了最近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捉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捉摸到云气。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
2: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
1: 好，老婆，我走了。
3: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1: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3: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1: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0: 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人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扇窗，电光石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难免总有些缺憾，若果不甘心去问，问到最尾叫内心也长出裂痕。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回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啊？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再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七声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 90.8？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One FM， 交通90.8，新鲜发声。

0: 哎呀，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1: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0: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2: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1: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7: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早间的7:01，我们来关注一下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马上请出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许红，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事故信息。介富蚌高速界首往蚌埠方向241公里700米处，怀远西收费站以西7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追尾事故，占据右侧车道和应急车道，左侧车道可以通行。因施救需要，蒙城入口往南京方向临时封闭。天天高速滁州往巢湖方向121公里处，香泉服务区附近一辆货车侧翻，占据右侧车道和应急车道，左侧车道可以通行。目前以上两起事故都正在处理当中，请经过该路段的车辆注意行车安全。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2: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丑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4: 油煎的脆香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吃饭喽！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2: 他一定是个不平凡的人，我知道有一天他会在一个万众瞩目的情况下出现，身披金甲圣衣，脚踏七色的云彩来取偶。
3: 哼，还说不是神经病，
2: 这不是神经病，是好美好美的理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0: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908商城购置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1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辉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

事，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九零八此刻气象。

好，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阴天到多云，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北西部和江南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全省偏东风三级，雷雨时阵风七级左右。最低温度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9到21度，沿江江南22到24度，其他地区是21到23度。最高温度淮河以北25到27度，江淮之间27到29度，沿江江南29到31度。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的合肥小雨，室外温度24度，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107，空气质量轻度污染。

0: 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制装十一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月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3: 全球通心动日，
4: 每月26至28日准时开启。
3: 视频会员、咖啡美食、出行福利随心选，
4: 邀请新朋友还能解锁惊喜。
3: 打开中国移动 APP 搜心动日，
4: 分享福利不容错过。
3: 中国移动。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6: 好，早间的8:01，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合肥绕城高速现在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的 B 匝道封闭施工，预计工期持续到8月31号结束。合肥绕城高速的